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axo。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

0: 好，多谢多谢，好多朋友咧，陆陆续续都有关注到弄到啦啊。
1: 嗯嗯，虽然咧结婚咧就唔系硬性要求，婚前进行检查啊，咁但系咧为咗你，为咗佢，为咗整个家庭，为咗将来咧，大家无言无悔。就算两公婆拗颈嘅时候咧，唔会话因为咩啊，系嘛？喂，大家去体检过噶，系嘛？大家去正式登记注册结婚噶，系嘛？无怨无悔啊！
0: 啊，颈嗰度咧就使颈强端咧就使颈都去撑疼佢，嗰只免费花湾前 A 协检查中心咧就要搬啦噶。
1: 咁啊搬咧，咁啊即系要知道新嘅地方啦，系嘛？咁啊原本嘅位置。都幾好服務啦。咁啊，依家咧新搬嘅呢個免費婚前醫學檢測中心咧，就搬到新嘅地方進行辦公。
0: 對啦，就響咗灣前中山啦，搬去到啲咧，搬去歸長亭區，歸港市長亭區婦幼保健院。長亭區中 A A 院啊，中學鬧二鬧咯喎。
1: 誒咁啊，呢個時間係幾時咧嚇？6月13日，
0: 同埋十厘后就睇周末两日就拆中搬迁个时段啊！
1: 使唔使帮手啊，林姨咁样？
0: 啊，我用做咗啲乜咧吓？半砖半瓦嘛，搬嚟喐呢？
1: 搬办公凳咯，帮手啦，系嘛？
0: 使
1: 众人执柴咧，火燃高啦，系嘛？搬迁期间当中咧，咁啊，办公楼咧就要系停旧嘅停止使用啦啊！咁啊，新嘅咧就要系对外。正式开放，正式开放的服务时间又几时咧？
0: 就是讲搬嘅时候咧，招募嘅时候咧，就啊，即个湾田中山就马受理人好嗰个业务啦嘅喎，咪要过去啦喎。
1: 系啦系啦，咁啊新嘅办公时间咧就系6月15日喺新嘅呢个分检中心进行办理所有嘅业务啦。啊，
0: 哇，成日有啲冇咁威手脚嘅喎，十三十厘毫半，十毫毫即刻就真实会似番茄喎。
1: 就开张大吉啊！
0: 对，
1: 辛苦晒啊！
0: 辛苦啊！
1: 咁啊，周一到周五咧法定嘅节假日除外咧，朝头早嘅9点到12点，下昼嘅2点到5点钟咧。辦公咧就會係對外開展全方位嘅服務噶啦，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如果唔清唔楚或者係要
0: 清清楚楚
1: 打個電話諮詢下咧，就係尋堂嗰邊嘅電話啦嚇。

0: 484-5659 嘅。
1: 对啦，记住，如果你想就专门去湾钳嘅话咧，就长屯区去湾钳嘅话咧，就买要钳就拎啦，或者提前今晚咧就开，或者星期一咧你就开啊，知未撑啊？对啦。
0: 咁啊，婚姻系自由啊，但系咧婚检呢家嘢咧，我认为咧唔强制。作為一種必檢的項目，亦都係尊重人的選擇。
1: 誒、欸，對對對、
0: 啊，尊重個人的隱私。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同對方要成為百年之好，大家咧就坦誠相對，亦都係有必要嘅嚇。咁啊，通過身體嘅檢查，能夠使對方更加清楚自己嘅身體狀況。以後嘅咩時候咧啊，懷寶寶啊，係嘛？按計劃啊，咁樣。都有很多的參考的意見，我覺得婚檢這件事呢
1: 都有必要的，
0: 不是強制，但是呢我覺得為了對方應該有必要去進行。
1: 你比如說有些朋友呢、有些地中海貧血是嗎，那些呢他是檢查來的，然後他是、他是優選擇是嗎，優生優育嘛，婦女健康服務嘛，
0: 選擇最優質的時候呢，生寶寶也是對下一代的負責，有些呢就重症的、可以有的選擇聽醫生的建議呢，是否真的要寶寶係嘛？咁啊，呢樣嘢亦都係作為你兩口子嘅日後嘅生活嘅一種建議啊。
1: 兩口子哇，好熟面啊！
0: 兩口子，
1: 兩公婆。
0: 啊，兩公婆而家人家唔識聽啊嘛。
1: 不過而且有啲灣田都未人認真，仲有一款啊，未人認真兩公婆
0: 啊。即係兩口子啊，幾啱幾啱幾啱。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狗，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咁啊，课余时间当中咧，我哋啊开咗。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呢发现呢真的丰富多彩。除了做节目呢讲节目之外呢我们在关咪的时候呢也都能够学习讨论交流很多的事情。
4: 而且呢还可以跟你们吞咬呢他是言唱互通的。
3: 真的感觉呢麦 Sir 和林姨呢无处不在。
4: 同时呢有时候有些事情无处不在我就是行阵
3: 嗯
4: 最堪正最堪正。
3: 林姨默上不会遇上
4: 大家不会遇上。
3: 啊、遇上的话呢被人呃呢就被人家坤呢就心情肯定不靓啦。
4: 对啦啱啱高起有个前后呢好多个人呢好多啲偏仔。
3: 嗯
4: 啊佢就真人就高服佢哇佢要喷劣质啊高服佢啊。
3: 佢係季节性就业嘅呢一个。呃人的高峰期
4: 有一晚去当日去当日就等一年嘛
3: 因为高考完了之后、高考前后呢他是可以充当一些什么教育局、高考招生办的机构人员、
4: 哎呦
3: 假如呢即巧不怕求你受了之后呢大家就会上当受骗
4: 对啦他专门利用你的、过程啊焦虑的生理设计的行程、就等你坐下去了、
3: 大家呢一定要提高思想觉悟啊确保呢自己的钱袋的荷包里头的银子呢千万不要立乱被人呃、最后呢就时常呢听下林姨啊麦 Sir 呢讲下啲防骗的策略有的时候分分钟就可以帮到自己的同事提醒家人亦都能够跟一些诈骗分子是吧周旋到底。
4: 哎呀他说你那里就帮你整理偶类非常典型的诈骗的强和的和杀啊还有那里你按对他。
3: 是啦四女都不讲六女都不讲贵讲话讲讲
4: 偶
3: 类。五女。
4: 偶类。
3: 讲到五女第一女就是叫做作弊通知型诈骗。
4: 出猫是吧你爸爸叫出猫。
3: 騙子咧就話冒充咧官方機構向考生咧發送短信，就話咧呢次考試過程當中監控咧就可以幫你暫時蒙蔽佢啊，咁啊然之後咧你可以大搖大擺裏頭作弊嘅，偷下書啊睇下紙條，喂你當監考老師。

0: 师冇到咩？系嘛？
1: 用嘢讲空用镜啦，你发现你呢有咗个超着力喎吓，有咗个着败喎，你嗰只神则观啊成轮翻嚟，喂啲俾眼子我，你俾眼子
0: 我，帮你搞翻掂佢，
1: 本来就几好翻掂佢，咪因你个你就得轮翻你就闯啦。
0: 即系你一信佢嘅话咧，唔系佢搞掂，佢帮你搞掂，系佢搞你俾人家搞掂，
1: 你做人都搞掂死啊！
0: 提供身份证号码，得啦。身份證號碼知道可以辦好多事情，個人信息一清楚，咁啊再整啲咩要你核准信息啦，係嘛？額頭要頭咁樣，我都唔敢要啦。係咩啊？係網貸嘅標準動作。咁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知道一個個人嘅信息，一個咧啲咩點頭入眼啊，
1: 好熟啊，
0: 呢啲咁嘅動作啊，同埋銀行卡嘅密碼，千祈唔好洩漏，洩漏咧分分鐘俾啲。诈骗分子系嘛？
1: 有机苦头啊！
0: 诈到你渣都冇得剩。
1: 仲有咧一种咧，你头先讲嗰只第一种喎，第二种就写，哇！我识得有师缘，个女仔个啱喎，喂，女仔个啱啊，佢系本来就校台收佢啲份数噶喎，你睇要几多分？满分白牛人，比较白鹿你。哎呀，
0: 咁样噶
1: 系嘛？啊，几高啊人？
0: 都冇有白六分，最高系白二分。
1: 佢系你就俾只呃咯喎。
0: 再有嘅话咧，依家嘅高考嘅监控力度好强啊嘛。从印刷试卷到收翻试卷到批改试卷嘅过程里头，全程有众多工作人员监督，同埋无懈可击嘅呢个录影监控啊，
1: 仲有好多咩咧？光马技术啊，都从备犯喎，所以呢，人好工人同埋机构都唔系有权利，而唔系有办法去改边个改犯
0: 收噶。改试卷嗰个老师都唔知道自己改住嗰张卷究竟系。姓甚名誰住喺邊？
1: 全部封閉嘅，
0: 全部封閉，而且係交叉調換，越亂曬龍嘅，係嘛？
1: 對對對，即係講我一張試卷，你陣答舉絕萬，我陣答舉選擇題，佢就勁啲嘅喎，咪就見一個人舉曬張啊！
0: 哇，你得改過又唔清楚，佢都係聽人家講嘅啫，係嘛？
1: 有啲老西頸㗎，
0: 所以講咧，即係呢種咁樣嘅可能去更改嘅方式同埋方法咧，絕對係。坤你荷包银纸噶，完全系冇可能嘅。咁再有咧，内部指标啊，哇，我哋有指标吓，你想要985啊，又话要211啦，系嘛？
1: 冇写官报啊，你知嘛？冇写冷转人啊，唔系，唔好意思。
0: 所以讲咧，咩林教授，
1: 林教授，
0: 林医系林教授，佢咧就吹水唔抹嘴，咁所以咧。啊！佢講嘅唔係算數嘅嘢，
1: 咪要刪我。
0: 佢個目的咧就係為咗咧，你信咗佢係咩專家教授之後咧，俾錢佢，
1: 對啦，
0: 咁就俾人呃呃。
1: 你咪要著我呃喎，
0: 邊啲有可能咧？係嘛？
1: 啊，咪成冷教授喎，我啲陳親，我啲陳親，
0: 你係林教授，
1: 我啲陳親啦啊！
0: 呃人嘅林教授
1: 啊，呃人個都係你，佢呃你半日，你就係想要你個銀紙。
0: 咁啊，再有咧，提前咧幫你查分數係嘛？咁啊，明明到27號咧，25號咧可以查，你急咩咧係嘛？呢段時間放心去玩就玩，去食就食，去同啲朋友聚會聚會啦係嘛？咁啊，千祈唔好飲醉，係咪講啦係嘛？千祈唔好飲酒，飲太多酒啊亂。亂咗呢一個自己嘅行為係嘛，之後咧就走大咧就會失態失言啊。
1: 對啦。
0: 再有咧就提前呢個查分咧呢樣嘢，絕對一聽水路就係浸咗好多年嘅冇路可行嘅路啦，呃人嘅路啦。
1: 死咪要點啊？你默寫個連接喎，爭我成日咩錯犯數，明到時棺材都明算出來又唔亂來喎啊！
0: 絕對冇提前可以查分嘅呢種行當。最後依家咩都講 AI 啦，咩咩都唔出都要揾 AI， 咩即係諗嘢諗唔出啊嘛！你笑咩啊？
1: 諗嘢諗唔出係嘛？食嘢食唔落係嘛？
0: 係啦，你笑咩咧？笑咩咧？我知道你笑咩，但係絕對唔係想講呢樣嘢。不過咧 ，AI 呢樣嘢咧雖科學，但係咧 AI 呢樣嘢係有底線㗎嘛。我哋要管理好 AI。AI 係唔能夠萬能嘅，咁所以咧盲目咁依賴 AI 呢家嘢咧，可能咧就明明你可以得到呢個分數，可以錄取呢間學校報到呢個志願，喂你信 AI 佢向你無限量咁推薦，咁你就會落選啊 ！AI 係邊個發明噶？
1: 人。
0: 人咪叻過 AI 咯，係嘛？
1: 啱先乜説話咪我順順都磨磨聲個咯。
0: 咁所以咧 ，AI 呢家嘢咧，只能夠作為參考。

0: 诶，对啦，
1: 报考志愿啦，听下老师系嘛，毕竟佢食米多过你食盐。
0: 嗯，食米多过你食饭，
1: 食盐多过你食米。咁再有咧，听下父母啦，系嘛？毕竟佢系你生你出嚟、养得你大嘅至亲哦，佢唔会点条黑路俾你行。
0: 对啦，对啦。所以呢种人咧就使啊，要记住、哦，唔系你数埋个 AI 个算法就死，唔系你唔系你滚到一个偷用人，咪要命冇 A 来佢噶。
1: 即系好多年前咧，啲有啲咁样嘅嘢啦，叫做咩电脑算命啊。
0: 嗯，
1: 电脑算命你就当佢真，然之后咧耿耿于怀喺度食唔落瞓唔着，你话几傻啦？
0: 所以呢，你直接睇睇佢就得啦，或者点好你就
1: 参考下，参考下，参考下。咁、所以咧，警方再次提醒你啦，高考竞争系考生十年苦读嘅寒窗积累嘅真正实力，实力嘅一种比拼。
0: 嗯，实力啊，
1: 实力嘅比拼啊。所以大家就要是轻松对待，能够严谨地学习，通过学习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0: 对啦，
1: 背地里没有任何的捷径的。
0: 不是，那么你休闲啊，有没有捷径？你让我们休闲啊，捷径有困难时，背后真生还你设计个红枕，你捧了的。
1: 说句真话，那么大只蛤乸随街跳，为什么不跳去林姨那边啊？要跳去麦 Sir 那边啊，是吧？他麦 Sir 兴香咩？是。麦 Sir 倾向啲，林姨嗰边又有只大鸭乸系嘛，揿咗佢系嘛，所以咧即系冇天上边跌落嘅大鸭乸，即系天生雕下嘅林妹妹歌仔有得唱啫，实际系冇可能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非官方嘅网站嘅信息。唔好輕易相信。
0: 對啦，嗱，到而喺面咧，在嗰度接嚟兩個節目當中，佢咪廿號咧，廿六號公布高考分數啊，咪要再查驗啲乜咧？高考個考生就呃啊，或者係乜咧？做學生嗰啲啊啲小啊啲學生就呃啊嗰啲嘅喎啊。
1: 等今年嘅騙子冇任何嘅業績，好嘛？
0: 啊，對啦對啦，嗰度咪有乜咧？廿號嘅資料啊。
1: 好啦，咁啊，22分講埋呢個。揀食啦，好多朋友而家準備細路仔放假啦，頭赤啦。
0: 好多
1: 啊，嗰陣時送去幼兒園就冇眼睇啫，係嘛？嚟緊嘅兩個月咧，要對住佢起居飲食，
0: 你想盲眼睇都嘛？但係日日對住你啊！
1: 第一個時間睇到細路仔食嘢咁揀食啊，係嘛？
0: 嗯，
1: 身體又唔好，咁啊揀食有咩好處啊？咁啊有啲朋友追求。骨感的朋友
0: 揀食沒有好處的，
1: 揀食可以苗條一些，在苗條之後就是成年人所做追求的一種好的生活方式，小朋友長身體的時候千萬不要揀食，一揀食影響了身高體重，注意力減退，免疫力變差，容易得病。
0: 對啦，仲話損傷你個脾胃功能嘅喎，仲有咧就有，如果你爭住挑食嘅話咧，仲話影響你個專注力同埋你吃茶個狀態。
1: 咁缺乏咗維生素 A、B、C、D、E、F、G 之後咧，咁你即係藥食都不如係食補啦。
0: 啊，對啦，對啦。
1: 咁所以咧，有啲嘢咧，必須要按照常規去食好三餐，係嘛？偶爾當中嘅一啲係。出去吃薯條啊，去玩啊，無可厚非。但係呢家嘢咧，千祈唔好食多啊！食多咗之後咧，就會攢住個胃，咁啊到正餐就食唔落正經嘅嘢啦。
0: 對啦，即係壞就食勁多啊！你食到其他嗰啲沙蘭啊，其他咧買得涼咯喎，是嘛？
1: 而且老人家講啦，咁有啲零食咧對身體係冇益㗎，係嘛？咁有啲嘢咧食多咗之後咧就重咗口味。
0: 嗯，
1: 食翻啲冇咁重口味嘅正經嘅飯餸嘅時候咧，覺得冇味、
0: 麻味、麻好黑、麻整黑啊，就偏實啦，就滾黑啦，
1: 冇咩麻辣啊嗰種啊，冇咩又酸又好食。
0: 鲜肉啊，死啊死啊！
1: 食翻啲普普通通嘅，我唔食啦，我唔制啦。再有啲小朋友咧，做嘢唔够专注吓，小朋友佢未定性，佢天性中意玩，食饭时间跑来跑去，又深深个电视系嘛？有嘅时候咧真系好恶顶啊！我关电视啊，关电视佢练地啦，系嘛？啼哭。
0: 揍两顿就好，
1: 揍两顿现在孩子不能揍了
0: 啊！为什么不能揍？
1: 因为我们以前的天空啊，挨打咗之后咧，滴出穿咧，同啲小火盆一玩咧，咁啊，整个人咧就过去咗啦。
0: 嗯，
1: 整个人嘅思想就系跨翻篇啦。而家讲系嘛？咁啊，依家对住咩啊？隔篱邻舍唔知姓乜名乜，出到去自己一个人，又系孤单嘅一个人。咁所以咧喺屋企咧又面壁，又系四埲墙加个天花板嘅啫。咁所以咧，而家。

0: 科學教育呢，我今日朝早睇嘅，就係細路仔呢同以前嘅細路仔呢為什麼不一樣，能扛打啊，即係唔打得，以前就打得係嘛，咁而家唔打得，咁一個呢因為生活嘅空間，第二個精神壓力。
1: 我覺得你會有爆發的一天的，相信我。
0: 相信會有一天失控啊嘛，咁失控嘅時候呢就要把握好情緒啦，係嘛，發火呢其實係對細路仔嘅一種宣泄。宣泄自己無能為力，已經回天乏術了，那只能夠用棒下出好仔，對頭出好米的這種方式方法來解決現在的問題。
1: 但這個都是好煩好米人出來的，知道嗎？只要好頭仔他就抗打啦，
0: 即是以前我們沒什麼零食吃，飯窿入起球都吃得很香，所以揀食啊偏食啊就影響了小孩子現在的生長發育了，所以家長不要立亂買很多的食物俾小朋友食，咁啊飲食方面咧要多樣化清淡，
1: 貴一零食就得啦，
0: 糾正佢嘅食飯嘅習慣。
1: 好，希望咧就未放過咯，大家都佢係和平相處啊，同我哋個小朋友和諧相處，
0: 千祈唔好暴跳如雷啊！唉，自己生嘅忍一忍啊，
1: 親生嘅，
0: 忍一下，
1: 可能就是像你啦，是吗？
0: 忍一下，忍一下，
1: 好，忍一忍，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放假两日啊，下周星期一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同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阿莲，作词罗静，作曲秦乃君，演唱龙荣宇，曲作者秦乃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2009年被录入建国60年全国优秀音乐教育人物词典。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5: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情。

0: 听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是内地歌手陆虎在2022年为网剧《东北插班生》创作的推广曲。2025年，香港歌手王祖蓝亲自填写粤语歌词，与陆虎合作推出《像你这样的朋友》粤语版，保留友情内核，并融入港式温情与幽默，是热门的翻唱作品。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Good night.
1: 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成日数落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类似宽松的衣服，一个油一件的，不要跟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6: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欢迎来到我们午间的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2: 是舒彤的搭档春培。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又是星期五了。
2: 又是星期五了吗？
1: 是的是的，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还有一些浪漫的。
2: 浪漫的吗？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就是和你，
1: 就是和你在河床慢慢变老。
2: 什么？我还以为你要说买车的事儿呢。
1: 河床
2: 啊，河床，
1: 河床慢慢变老。
2: 哎，我以为你要唱周杰伦的《花海》。
1: 不要你，哎，怎么唱？
2: 是啊是啊，继续。
1: 不要你离开，
2: 距离逃不开。
1: 距离逃不开就没有我唱完吗？
2: 对，今天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夏天周末的一些赏花指南呢，
1: 好玩的去处、
2: 对啊，各种各样的花，像什么油菜花，还有山上的格桑花，格桑花、
1: 格桑花、
2: 对，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1: 其实之前呢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也跟大家推荐过好多花、到夏天又有花开了，你看荷花，
2: 荷花
1: 上周这个刚开了这个荷花节，
2: 挖莲藕
1: 开幕式，琴塘那边嘛。然后这周呢应该荷花应该也已经开了的啊。
2: 已经慢慢盛开了。当然了，今天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消费的指南呢、大家也知道这个618也快到了嘛。618的一些咱们贵港的综合活动啊，就比如说买这种大型的家电啊，又或者说手机啊、这种3C 数码产品呢。
1: 是的。
2: 今天也会把这一些咱们贵港的优惠一口气就是告诉大家啦。
1: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花海有什么吧，分布在各色的这个城区还有各个乡镇，种类很繁多啊。
2: 种类繁多，那不管是这个休闲散步呢还是拍照打卡，其实大家都能收获到满满的快乐哦。
1: 是的，
2: 这个贵港的花海资源其实是十分丰富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上班我们能看到路边有很多的紫荆花，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
1: 三月份
2: 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在咱们贵港宣传的公众号上面嘛，还展示了很多的这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花，像什么紫荆花，还有之前在这个东湖公园那边的那个长得很像太阳一样的很漂亮，但是不是向日葵啊、的一种花嘛，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种市民啊朋友啊去散步的同时还能去打打卡吗？
1: 是的是的。那其实这个季节呢格桑花海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地啊。在我们港北区的这个平富社区的格桑花面积啊就很广阔，现在正是这个花季。
2: 那除了这个格桑花呢还有这个油菜花嘛。港北区平富社区的这个油菜花也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好看哦。
1: 那我们周末有空的话都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约上一起去逛逛。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贵港的周边的一些主干道上面啊，还会有很多的像黄凤鸣花、紫荆花，还有
1: 那都是三四月份的时候的。
0: 对，三四月份，但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还蛮困扰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它会有一些絮。我第一次看到，哇，天上好像有很多
1: 五月飞雪。
0: 对，有五月飞雪，好像有好多蒲公英的这个种子在天上飞一样。
1: 是的，骑车人士都要戴好口罩的。
0: 是啊，要不然很容易，有一些可能有患有鼻炎的朋友啊，会觉得很敏感，很难受。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片格桑花海也是一个全家出游的优选之地啊。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在我们的什么地方呢？
0: 港北区平富社区的格桑花田。
1: 是的，也是粉紫色的花朵，其实很适合就是女孩子可以穿个白裙子去打卡拍照，会很出片。
0: 我之前一直
1: 淡颜色的
0: 淡颜色，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格桑花到底是什么颜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嘛，然后就总是听到那首山上的格桑花开了好美，因为我就因为是比较偏北方一点的歌手唱的嘛，我一直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格桑花就是红色的，大红色的那种感觉，因为很热情很奔放嘛，就跟北方朋友的性格一样。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格桑花也是有很多种颜色的，就像这个红色啊，又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淡粉色。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是全家出游的一个好地方啊。那其实除了格桑花以外，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荷花啊，特别是在这个和美琴塘景区的这个万亩荷塘，也是有300多种荷花竞相开放。
0: 多少种？
1: 300多种，
0: 我分辨不出来啊！原来荷花有那么多的品种的吗？
1: 是的，
0: 我知道莲藕是有很多品种的。那300多种的荷花，其实给人的感官呢、也是很震撼的，非常漂亮哦。绿叶衬红花，我是绿叶，你是红花。
1: 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携着我们同事一起去啊？去我们的花田里面逛一逛？
0: 花田错吗？我申请等一下听一首花田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除此之外呢，这些我们说的像公园里面的黄凤鸣花还有一些别的花，大家可以都是在周末然后去露露营啊，又或者说带本书啊，去到这些花海下面，然后找个公园的长椅稍微坐一坐，去感受一下外面的氛围嘛。
1: 是的，就是在现在的夏季嘛，就很适合去我们的这些花海啊，去邂逅一下美景啊。
0: 对，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1: 是的是的，
0: 要不然回来突然间发现自己黑了几度也是挺难受的。
1: 是的。

0: 吃喝玩乐购。
1: 购什么？购购购
0: 购购购
1: 购买
0: 啊！购买的购，
1: 对，购物啊。嗯
0: 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两条这个消息，其实都和购物有一定的关系哦。
1: 是的，是的。那首先要说的，关于这个汽车有关。这是摩托车。
0: 不过刚才那个排量有点大，还挺危险的哦。还有，电车嘛，
1: 没听出来。
0: 对不起，
1: 你还不如。风声，
0: 风声是吗？
1: 模拟那个四轮开车的风声，
0: 风声，
1: 这样还能好，还能像一点哈。
0: 对，那2026年贵港市第40届合成夏季汽车消费季正式启幕了啊！
1: 是的，时间就在我们这个月的6月12号到6月14号，今天就开始啦啊！
0: 今天、明天、后天、
1: 三天，对，
0: 三天的时间，
1: 每天是9点到下午6点，地点是设在这个。体育中心、东门广场，
0: 体育中心的东门广场哦。那这场陪伴了贵港人数十年的汽车盛会呢，今年依旧是诚意满满的啊。那本次活动呢，是由这个市商务局牵头，多家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汽车流通协会联合承办，阵容也是十分强大。
1: 是的，现场也是汇聚了3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有上百款车型集体亮相，就是燃油车啊、混动车呀、纯电车都有啊。
0: 想要买什么价位的，就去多看一下嘛。无论是自己说日常代步啊，又或者说可能偶尔要跑跑长途，一年干个5000、10000、20000公里，其实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车。
1: 是的，或者是什么商务座驾，
0: 哇，商务座驾
1: 都可以一站式挑选
0: MPV。啊，就是那种7座8座的那种长长的保姆车嘛。
1: 哦，那我懂了，
0: 对吧？那其实不用奔波很多家的 4S 店嘛，大家很容易挑花眼，就了解到这个品牌之后，去到4S 店里面就只能看那一两款嘛。
1: 是的。
0: 那这一次车展呢？
1: 对，就是把好几种品牌的那些车型全都堆在那儿，你去现场可以直接对比了啊，就不用多家店、一家店一家店跑了。
0: 就不用打开你的懂车帝，然后就一辆汽车对比另外一辆汽车。我觉得很多就像买车这种和买房一样，咱们就得去到线下去
1: 多对比
0: 体验对比啊、就得坐在那个零重力座椅上，让它慢慢躺倒，再把那个冰箱大彩电给调出来啊，再去看一下那个连屏或者大屏幕。
1: 那你真的很有经验了，
0: 很有经验。那咱们这个国产新能源现在是发展的很好的嘛？5月份咱们这个电车的销售占比呢，已经占了我们全国的整个占比的60%以上了，已经是突破新高了嘛，说明咱们国产新能源是真的非常棒。
1: 对，而且呢，在我们这个现场呢，还有专业人员会提供选车、议价还有售后等全流程服务啊。
0: 政策补贴也是我们这一次车展的一大亮点嘛。
1: 对，
0: 在广西车辆置换补贴呢，至高是15000元，全新购车也能享受最高6000元的补贴。
1: 是的，各项的补贴这个规划也是很清晰的，也而且是不重复享受的。
0: 对，那更细节的一些像银行的贷款利率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线下仔仔细细的去对比啊，选择去咨询。我们说的肯定没有，就是

0: 哎，买完车了，总得买点其他的数码三 C 要和大家电吧？那冰箱、彩电、沙发，
1: 嗯，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嗯，
0: 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家电换新的好消息啊。
1: 是的，也是借这个618购物节点呢，我们的卫岗市商务局携手京东家电开启了这个
0: 国补下乡
1: 换新
0: 型
1: 的一个惠民活动。
0: 对，
1: 也是在6月13号，明天啊，星期六，
0: 星期六，对，
1: 在我们的卫岗高铁站北广场一楼举办一个线下活动啊，有千款家电，
0: 家电
1: 啊，什么三 C 数码产品就集体放价。
0: 嗯，
1: 而且是正气双重补贴啊，也可以最高能省下一半的费用。
0: 我练不成双开门大冰箱，我能买一个双开门大冰箱对吧，没问题吧。
1: 嗯
0: 啊，然后本次活动呢覆盖了贵港全市及下辖的各县的乡镇啊，主打这个家电以旧换新。嗯，
1: 是的，
0: 嗯，国家呢针对很多一级能效的家电推出了专项补贴。
1: 嗯
0: 啊，一级能效就是大家在那个它上面贴了一个能效标识，一个倒三一个三角形嘛。
1: 嗯，
0: 然后一级能耗就是最省电最环保的那一级。我就想到，哎，好像我家里的空调是三级能耗的，我能不能帮房东换一下？
1: 可以，
0: 可以吗？
1: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买，然后到时候你那个房子不租了，你就搬回家用。
0: 哦，搬回家，
1: 别浪费。
0: 那其实呢，嗯，这个补贴单件最高补贴是1500块钱嘛，
1: 嗯，
0: 然后单件。单品可享这个85折的优惠哦。
1: 是的，而且旧家电也能够折算这个

0: 折扣可以实实在在的抵降低这个换新的成本啊。
1: 嗯，活动同时呢会推出很多这些门店优惠，就是叠上叠上叠上叠上叠嘛，盖中盖中盖中盖中盖。
0: 是的，像这个布告店还有中森店两大门店福利也是格外亮眼啊。
1: 嗯，
0: 全场大家电免除安装费用。
1: 安装费、这个好重要的，
0: 也要百来块呢。这个
1: 那个师傅上门都要百来块钱来安装嘛。
0: 还有这个消费满2000元就能够参与砸金蛋活动、
1: 砸金蛋我喜欢、
0: 对，100%中奖，无空奖。
1: 中到包纸巾我都会很开心的，因为我感觉从小到大我都没怎么中过奖。
0: 那也很顺的。我之前小时候去超市买东西，滑转盘滑到一个风扇拿回家。
1: 哇，风扇啊、我的梦想是抽到 电饭煲、我因为电饭煲已经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遥而可及的东西。
0: 嗯，你现在没有买有是吗？
1: 有啊。我们家有3个电饭煲呢。
0: 电饭煲爱好者是吧？
1: 因为不同的电饭煲它煲出来的味道和那个米的
0: 炒饭用一个煲、
1: 会不太一样的，
0: 然后
1: 会稍稍有点不太一样。
0: 煮粥用一个煲，然后另外又用一个平常吃饭的煲。
1: 有一些煲呢，它对应的米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煲出来有一些可能会干一点，就有柴火的香味嘛。那有一些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煲出来就会水水的，就适合牙口不好的人，比如说我。
0: 那说回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有机会在购买5000元之后抽取电动车洗衣机等大奖啊！
1: 电动车，好想要。
0: 是的，所以说也真的是蛮多这种优惠活动。假如现在最近有朋友就是想趁机换家电啊，或者是进新房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线下看一下啊。
1: 进新房，哇，好有针对性。也适合啦，就是有朋友入新房的话，我们可以就是，送个空调。现在我们年轻人随礼都是这样的吗？
0: 可以，那你送我一个，我要冰箱。
1: 记得吗？现在年轻人随礼不都是要么
0: 送点实在的，
1: 送点实在的，要不就是什么爱奇艺一个月一年的使用权啊，要不就是一年的物业费，就这样子帮交嘛。
0: 是的，
1: 我觉得送就趁着这个618的优惠，那送个冰箱啊，送个彩电啊。
0: 那你蛮会送
1: 什么别的，
0: 我觉得你把这些家电不管送给哪个朋友，大家都会很开心，
1: 很开心，对吧？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9: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7: 气象预报，
1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龙。小龙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2: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11: 好的，谢谢您。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

0: 陪你疯。
1: Go go go！
2: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我还愣了一下，我就想，哎，现在是什么板块了？其实我刚刚想说点歌了，有点着急下班了，朋友们。
2: 点歌也好啊，但其实也是刚才我们直播间也有人在点歌嘛，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的，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同步互动，可以把想听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安排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2: 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两边都可以点歌。
1: 对，哇，因为我刚才说 go go go 是因为我们要承接上面两个就是购物的话题，然后我们来聊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源远流长的购物问题吧，
2: 其实应该是充满回忆的问题，
1: 充满回忆，对，
2: 就是小时候逛超市，
1: 小时候逛超市和现在我们都有什么就是可以选择的超市类型，哎，真的还蛮多的，你看现在又有山姆啊，又沃尔玛呀，又像河南本土的胖东来啊，
2: 我刚想说的是什么知道吗？
1: 你想说什么？华龙超市
2: 临时很忙
1: 哦，临时很忙，还有掐货铺子是吗？
2: 是的是的，我想说这种类型了。
1: 哦，这种类型也算吧，不过临时超市嘛，那不也算超市？
2: 是的，
1: 对吧？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时候最爱拉着爸妈逛超市的那批小孩，也就是我们嘛，而现在都长大了，那曾经的超市就是我们眼中装满零食的快乐天堂嘛。
2: 是的，真的小时候去超市很爱买零食，现在
1: 很喜欢买那种老式蛋糕
2: 啊，感觉都不太爱买零食了，因为可能家里面也是就我一个小孩，没有人分享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个人吃没什么意思。
1: 如果说东方树叶算零食的话，那我其实买的挺多的，都是成箱成箱往家里买
2: 那我觉得不算零食
1: 啊，不算零食是吧？
2: 这一看就是大家就是长大了爱喝的饮料，
1: 对，比较淡，
2: 每个小孩喝这个呀。
1: 确实好像我身边是没有小孩喝这个
2: 的
1: 那现在呢，他也超市这个概念，它也成为了我们年轻人解压的放空然后治愈的一个基地嘛，就有事没事就喜欢去逛逛超市，就慢慢走，慢慢也不知道你要买什么，漫无目的的，跟感觉跟出去 city walk 一下啊，或者说逛街感觉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啊，所以
2: 但其实现在去超市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带一点目的性，有时候真的可能真的不知道逛什么，你才会去漫无目的的逛，或者是你带着一个菜单去采购。
1: 菜单是确实是菜单，
2: 拉着爸爸拉着妈妈一起逛超市。
1: 我发现现在虽然说这个科技是很发达的嘛，大家可能会在手机的备忘录里面去写写记记，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就是我还有我妈还有我队友，我们三个人其实会更喜欢拿着一张纸然后列个清单出来，拿着张纸去买东西会更有感觉一点，好复古。我们三个都是比较复古
2: 的人。 我会更喜欢一边走一边逛，
1: 一边走一边逛，
2: 就哪怕是你找不到然后再反头一头再找，这也是一种逛超市的乐趣。
1: 对，
2: 就喜欢在里面漫无目的的乱晃。
1: 以前也不能说以前吧，虽然我们大多数时间去到超市里面买东西可能就是为了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嘛，但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逛超市更像是一种茶余饭后啊，然后突然间去消消食，然后突然间走到超市就想着进去逛一逛的这种感觉。
2: 是的，因为我感觉现在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不知道逛什么，去超市就是为了说，哎呀，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品出啊，然后就看一下这个系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味道等等。就是没有说非要带着目的去买什么，因为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对零食的欲望啊，
1: 对零食
2: 欲望，所以一下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是去慢慢逛嘛。
1: 对，慢慢逛，说不定突然间自己又想吃以前小时候吃的果冻了呢，对吧？
2: 是的，
1: 那突然间又吃两口。

0: 而且其实你要说我小的时候除了去超市里面买东西，在超市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蛮吸引我的，那就是超市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摇摇车。我很小的时候嘛，两岁三岁四岁左右，
1: 爸爸的爸爸
0: 叫什么，对，然后还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父子同台的照片，因为我跟我爸很少有照片嘛，然后就是我坐在摇摇车上面，他跟我猜拳，有一张很让我回忆满满的照片嘛。其实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去超市更多的就是去玩，去玩这种摇摇车。
1: 是的，而且有些超市门口会有这个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啊，
0: 没那么
1: 先进，以前还没有麦当劳，是肯德基什么老式中式那种什么麦肯基
0: 之类的肯麦基，然后在贵品呢是美味鸡，
1: 对，美味鸡也有，
0: 对，美味鸡。我对于超市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回忆。
1: 是怎么说？
0: 我当时好像是两岁多嘛，就刚学会走路没多久，好像差不多三岁，然后我爸爸妈妈就逗我玩，然后就把我放在那个超市门口，然后就让我先往前跑，我往前跑之后一回头他俩不见了，然后就在原地，我又有点不知所措，很吓人，因为我想对啊，然后我就哭了，然后他们说想看看我会不会去找那些什么服务人员或者说警察叔叔，
1: 有点考验，有点难为难这个两岁小孩了。
0: 我说二三岁的小孩哪有那么聪明啊，
1: 二三岁小孩
0: 二三岁嘛，当时我才两三岁嘛，我就说哪有那么聪明，就给我留下就是那一次逛超市。
1: 那你记这个记事还挺早，那会儿就开始记住这些事情。
0: 很恐怖啊，因为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各位家长朋友不要学。
1: 是的。
0: 不要学我的爸爸妈妈。
1: 就长大一点可以跟他先教，然后再去试啊，
0: 就是
1: 说但不要就突然就有这样，可能小孩安全感是需要培养的。
0: 对，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嘛。对。那其实很多网友嘛，也就像我们可能就是朝九晚五就出来打打工的这些打工牛马，那下班了或者周末，就像昨天晚上我不是说我要去华龙超市买鱼和豆腐嘛，去
1: 买成了吗？
0: 买成啊，回去煲鱼汤，非常鲜美。

0: 贝呀、啊，
1: 炖鱼头汤，
0: 炖鱼头汤，但是是鲫鱼，不是大头鱼
1: 啊、那不是美人鱼就行
0: 啊，不是美人鱼就行是吧？那逛超市其实也是一种舒缓一下上班的这些疲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的，是的。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爱逛的超市，什么山姆、沃尔玛、
0: 胖东来，对、其实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嘛。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偏爱一点的超市。
1: 还有些什么家具类的超市。
0: 哎，宜家嘛，
1: 上次我和孟哥和琪琪在里面真是坐沙发坐爽了，
0: 就是你们
1: 每个沙发都坐一遍，哎呀太舒服了。
0: 其实就是你们去的后面那一周，我也跟我队友也去了、因为之前
1: 怎么样，看到哪个沙发了吗？
0: 没有，我们去看厨房装修去了、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这种开放式的厨房，真的很方便。所以煤气在那个灶台旁边一定要有水池，而且那个水池一定要大，就方便洗锅嘛。哎，对，真的，我就发现，其实去逛像宜家这种比较家具类型的超市呢，很多都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或者说稍微再大一点，30多岁左右的朋友，他们会对这些家具啊，又或者说装修啊、布局啊，对这些东西会
1: 更感兴趣，
0: 会很感兴趣的
1: 而且更有想法一些。
0: 然后
1: 反正我的话就纯去感受这个沙发、这个枕头啊，好舒服啊。
0: 对，哎，你遇到打折的枕头了吗？
1: 好像没有，我好像也有看到。
0: 对，20块钱一个。
1: 但我看到了，我喜欢的是那个不打折的枕头。
0: 不，那我没办法，这次去啊，又带了一个20块钱的打折枕头回来，它标的是79块钱呢。所以啊，其实无论是逛像各种各样的超市，还是这种家居超市，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好手段啦。
1: 是的。

0: 我们刚在这个直播间的聊天，我说到以前在这个干化商贸城那一片也是一大片商场来的，就是很多门店在那里摆摊，
1: 去摆摊，
0: 不能说摆摊，很多门店在卖衣服
1: 啊、哦，各种各样的，就是他可能把一个店铺就隔得小小的，
0: 嗯、哦，是 的,
1: 小小的，然后就一排整整齐齐的，过什么衣服都有。
0: 对，反正我的印象就是去那儿买童装
1: 啊，去买童装。
0: 对，就是可能找个周末出来选购一批衣服啊，但是每次买都要买大的。嗯，因为小孩长身体长得
1: 很
0: 快
1: 嘛，快
0: 鞋码要买大，
1: 也要买大，
0: 衣服要买大的，
1: 对，鞋码起码要买大一到两码，
0: 嗯，
1: 如果买大三码四码就会像
0: 那
1: 个，那
0: 走那不行，会掉鞋会掉的，
1: 就会像米老鼠里面那个高飞一样，就穿着那么大一双皮鞋，
0: 不是说唐老鸭，
1: 唐老鸭，
0: 唐老鸭的鞋子也蛮大的，
1: 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之前我记得我是在商场里面，当时不是很流行匡威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款呢他们都说是会偏大一码多的，
0: 嗯，
1: 我不信那个鞋，当时我的鞋码是42码、嗯、我直接就买了个 42.5， 我就害怕不够。
0: 穿进去了吗？
1: 然后大家都叫我唐老鸭。是啊，他就看起来，因为他那个鞋子就很长，和我的这个身材的比例就
0: 不符合
1: 、哦、对，现在我买鞋更难买了，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稍微长大一点，我有点缩水了，我现在穿41码的鞋子、嗯、我就突然间回忆起来，我说我高中什么怎么会穿42码43码的鞋子呢？所以买鞋这个东西你还是得去到超市啊或者商场这些地方、
0: 嗯、
1: 然后你去到线下1:1的去试过之后，可能才会有很好的效果、嗯、
0: 是的。而且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个干化商贸城买衣服的时候，我太喜欢就是买公主裙了，小时候嘛、
1: 嗯、
0: 但其实我小时候也不皮，也不会说就是滚地板什么的，其实我穿衣服还蛮干净的，但是我妈妈就是觉得哎呀，我穿这种衣服就是很容易弄脏
1: 弄
0: 坏，她很难清洗，
1: 对，
0: 她就不会选择给我买。
1: 哎，你还记得你看中的公主裙是什么颜色吗？
0: 粉色白色之类的吧，
1: 色色，
0: 因为一般都是这样颜色，就粉白的嘛、
1: 哎、
0: 就包括现在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些就是半裙比较蓬蓬的，我还是会有点想买回来。
1: 对，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这种商场啊或者说超市最深刻的回忆就是买公主裙嘛、嗯、
0: 对，买衣服嘛，
1: 因为没有得到、
0: 啊、是的。
1: 所以很难受。
0: 对于没有买到的东西肯定会记得比较深啊。当然还有以前的在这个我们那个干化商贸城、
1: 哎哎、
0: 啊门口卖那些碟片的，我也买，有这个大耳朵图图的
1: 人生中的第一张 CD
0: 啊，对、
1: 嗯、
0: 就买回去反反复复看那一集内容，我都能背下来了。
1: 哇，
0: 现在还记得那个剧情。
1: 不过我们现在其实就像我最近都在逛那个沃尔玛嘛，就是周末的时候有空都会去到沃尔玛那里去逛一逛，我发现因为最近这一两年沃尔玛就出了一个沃吉鲜嘛、
0: 嗯、
1: 其实里面还有蛮多好吃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在沃尔玛、
0: 嗯、
1: 以前我只会去，我以前还在南宁那边上学的时候，我会去到那个沃尔玛里面去买它18.8块一盒的鸡蛋30个啊，我很喜欢去买啊、
0: 嗯、
1: 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羊毛。因为我们平时在菜市场里面去买鸡蛋可能都要到20、21、22，我都买过，
0: 嗯，
1: 也是30个鸡蛋，那能便宜个3-4块钱，我会觉得很开心嘛。
0: 是的，是的。那其实沃尔玛里面还有，我还记得有一个芭乐油干茶，
1: 芭乐油
0: 那个也很好喝，
1: 非常好喝，
0: 清爽，而且好像就是10块钱这样。
1: 嗯，它的甜不是那种齁甜，是很那种很清爽的，
0: 对对对，
1: 丝丝甜。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啊，
0: 嗯、
1: 反正
0: 大家可以、嗯、如果有机会去的话，都可以买来喝一喝。
1: 对，还有像什么。山姆啊胖东来啊这一类的大型的超市其实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
0: 嗯、
1: 反正在我们
0: 是的
1: 当时还在读书的时候的身边会有很多同学就是互相蹭
0: 找代购
1: 又或者说有一个同学就充了卡、
0: 哦、
1: 就呜呜啦啦的带着5-6个人一块进去、
0: 嗯、
1: 一块进那个山姆去扫货嘛。
0: 对，当时我是去河南旅游专门就去了许昌胖东来
1: 逛，胖东来，
0: 然后买那个月饼什么芋泥拉丝的那个月饼，
1: 哦，
0: 还蛮好吃的啊，芋泥麻薯吧，应该是。
1: 对，很多网友就说呢，其实这个胖东来啊，它的服务是很好的。
0: 是的，嗯、是的，而且它的品质也有保障嘛。
1: 哇，不愧是超市版的海底捞。
0: 是的。
1: 对，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个超市的话题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聊这个话题有自己的回忆啊、想法、评论啊，都可以在这个
0: 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对。

0: 那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点歌送祝福的环节。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在这个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能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互动点歌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哎，那也来到了我们中午12:30的这个
2: 点歌
1: 环
2: 节。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1: 也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在评论区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曲了呢。
2: 是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评论区的一位先生啊，是点的
1: 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这个陈百强的
2: 偏
1: 偏
2: 喜欢你啊，也蛮适合这样的天气放的
1: 啊。真的吗？现在天气外面是什么天气？
2: 晴天，挺舒服的一个天气。
1: 是的，
2: 很适合表达爱意。

这也是陈百强老师最经典最经典的一首歌，也是有很多的歌手在后续翻唱，就比如说像邱瑞强啊、蔡琴老师啊，其实都有翻唱过这一首歌曲。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的《借口》，也是我们评论区里面的一位朋友所点播的呀。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俊奇他点播的一首温拿乐队的《千载不变》。哇，这五位歌手也是，分别是谭咏麟、钟镇涛，然后彭建新、陈友和、叶志强这五位组。温拿乐队这个组合已经有足足50年了，直到2023年的时候才解散了。哇，这其实也是这首歌所想表现出来的内核，就是友情永恒都不变。

0: 哇，友情真的是非常美好呢。
1: 嗯，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温存你结冰点的周杰伦的《谁稀罕》，也是收录在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一首新歌啊。
0: 对，
1: 是一首英式抒情摇滚。来听一下这首典型的嘴硬逞强式的失恋情歌。

0: 经典老歌。哎，我发现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经常会有朋友就是点这些我们两个人感觉稍微有点没听过的歌曲、
1: 是的，但是又是一些经典的老歌。
0: 对，给我们来扩充一下我们自己。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果等等等，就和你牵手。
1: 哦，
0: 听过吧？
1: 哎，
0: 突然间想起来这首歌是吗？嗯，没问题。那我接下来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
1: 朱先生，
0: 朱先生
1: 他点的一首《恋
0: 人
1: 未
0: 满》。
1: 哎。

0: 好甜啊，听得心里面啊暖暖的。
1: 是暖暖的还是春心荡漾的？
0: 春心荡漾
1: 啊，也有啊。那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啊，那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的周杰伦的《
0: 七月的
1: 极
0: 光》，
1: 也确实很近七月了。
0: 嗯，
1: 还有大半个月。
0: 大半个月是吧？嗯
1: 啊、那明天哦，我们下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的。
0: 是的，
1: 我们下周一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

0: 后果，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湖南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木叶溪村杨梅进入采摘季。安徽合肥市长丰县罗塘镇的大棚甜瓜迎来丰收季。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菊园镇桃子迎来集中上市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

0: 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今年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将聚焦当前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多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首先是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教育部要求各地高校通过政策知识答题、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同时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还要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在政策性岗位方面，要求加快组织招录，推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的招录工作，确保八月底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对于困难群体毕业生，要求精准做好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导师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和红志驻航计划，紧密结合离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同时要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对于离校后未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此外，还要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招转陪带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将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希望广大毕业生抓住机遇，积极求职，早日找到心仪的工作。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值杨梅成熟季，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木叶溪村的一个家庭农场的杨梅基地果香四溢，硕果满枝，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芷江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君采制的稿件。
2: 木叶溪村山地资源优越，种植杨梅历史悠久，高山露天杨梅向来凭借天然风味广受市场青睐。为进一步擦亮杨梅特色产业品牌，今年基地负责人谭琴大胆探索，率先试行大棚规范化种植管理，推动杨梅产业转型升级。据谭琴介绍，大棚栽培可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有效遮挡风雨，阻隔病虫害，生长环境更加稳定。在精细化管护下，大棚杨梅果实个头更大，果肉紧实，糖分积累更充分，口感清甜多汁，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同时，大棚模式还延长了采摘周期，有效规避自然天气带来的减产风险。
3: 今年我们的采用大棚技术种植杨梅，与往年传统的种植杨梅的方法相比较，最大的优点就是提高杨梅的品质，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避雨，第二的话就是防蚊虫，第三的话就是提高温度，保证品质，提前成熟。
2: 大棚管理模式试行以来，基地杨梅整体品质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果品售价与整体效益同步上涨，基地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3: 我们基地杨梅的销售主要是零售为主，有少量的游客来进行现场采摘。另外，我们在城区供销物流园设的一个直销点，供给当地市民进行品尝。
2: 该家庭农场总面积有200多亩，从果树管护、日常打理到鲜果采摘、游客接待、果品分拣销售，基地常年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切实把特色果业变成了富民产业。
3: 我们大棚杨梅从5月底开始可以采摘，一直植树到6月底，有一个多月时间，在这期间可以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解决当地村民的就业，能够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当地的特色农业。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福建，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杨梅也迎来丰产丰收季，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春雨、郑科强、黄伟康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大湖镇的一个农场，杨梅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色泽红润的杨梅，果实圆润饱满，果香浓郁。依托优良的生态禀赋和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农场杨梅长势喜人，总产量近1万斤，果品酸甜多汁，品相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全方位开拓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农场还计划将售卖剩余的杨梅进行深加工，制作成杨梅果干对外销售，有效延长产业链和销售周期，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最大限度释放特色农业产业效益。农场负责人苏卫：
4: 农产品嘛，那我们更多考虑的是销售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线上，那我们自己开开直播，然后做这个线上的这个电商的销售，然后线下呢也有我们开的实体的门店，然后去做一些地推的营销。就到了杨梅的中后期呢，那我们还会收集储藏一部分起来，把它做成杨梅的果脯果干，然后拓展一下杨梅的另外一种销售的一种方式。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罗塘镇的大棚甜瓜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跳出传统种植老路，靠新品种新技术赋能甜瓜产业，让甜瓜品质、产量、销路全面升级。请听安徽省长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刚、于坤杰采制的稿件。
5: 近日，记者走进罗塘镇甜瓜示范种植基地的联动大棚，满目生机盎然，十多款优质甜瓜新品种挂满枝头，瓜形规整，长势喜人。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成熟甜瓜，抢抓上市黄金期。甜瓜种植是罗塘镇的传统特色产业，也是当地百姓稳增收的核心产业。过去，农户大多种植羊角苏、老式花皮瓜等传统品种，品种老旧，品类单一，不仅产量偏低，口感平平，市场售价也上不去，很难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瓜果的需求，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一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动带头转型升级，积极对接市场需求，持续引进各类优质甜瓜新品种试种筛选，结合本地水土气候优选适配品种， 其中迎香甜瓜凭借口感好、产量高、耐储运的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全镇主推的品种。有着多年种瓜经验的农户邱国俊今年尝到了新品种的甜头，他笑着介绍，今年改种的迎香甜瓜口感脆甜，风味十足，上市后特别抢手，根本不愁卖。两种出好果，两法保丰收，为了让新品种稳产提质，让农户种得安心、赚得稳妥，合作社深耕技术服务，把田间地头变成免费的农技课堂，常态化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手把手带动农户科学种瓜。在种植过程中，当地全面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巧用牛粪、蚯蚓粪改良土壤，有效提升土地肥力，同时采用物理防虫、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从源头守住甜瓜品质安全，种出的甜瓜绿色健康，口感更佳。目前罗塘镇甜瓜种植面积达8000多亩，培育出多个特色甜瓜专业种植村，优质甜瓜远销合肥、江浙沪等多地市场，日均销量可达1.5万斤，亩均纯收益稳定在6000至8000元。
0: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菊园镇后湾社区的千亩仙桃迎来集中上市期，当地依托成熟的交易市场，实现采摘、交易、外销一体化，鲜果产销两旺，特色桃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优势产业。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菊园镇后湾社区的桃园里，果香四溢，满园桃树硕果累累，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新鲜采摘的桃子快速流向附近的仙桃交易市场。良好的果品品质和规范的市场吸引了各地客商常驻收购。收购商张驰：
6: 我在城固收购桃子、橘子等果品也有3-4年了，咱们这里果品品质好，口感佳，我们一直以来都保持实地直采，省去中间环节，助农惠农。我们收来的鲜果主要发往湖北、山东、甘肃、西安等地。
0: 丰产畅销的背后是多年的产业深耕和科技赋能。城固县后湾社区桃产业自2008年起步，依托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引导农户连片规模化种植，从最初的300亩发展到如今的1700多亩。从单一鲜果销售到探索农旅融合发展，后湾社区用10多年时间把小桃子做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城固县菊园镇后湾社区党委书记贾涛：
7: 我们后湾社区共有桃园1700余亩，今年桃子喜获丰收，种植期间镇上邀请国家局的专家多次进村开展那个技术指导，规范田间管理，提升桃子品质。如今特色桃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村民增收的重要支撑，我们也会继续用心把产业发展好。
0: 近日，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红柳村的一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大棚里，辣椒西红柿挂满枝头，黄瓜藤蔓攀援而上，村民们正忙着采收。请听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谭丽、段亚慧采制的稿件。
8: 大棚内，红柳村村民苏生英弯着腰，熟练地摘下一个个红润饱满的西红柿。他笑着说，这西红柿长得漂亮，味道也很不错。这个季节，合作社能稳定供应的有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小乳瓜等果蔬。另一边的恒温智能菌菇大棚里，温润洁净的环境中，一排排菌架整齐排列，赤松茸、猴头菇、黄菇等优质食用菌圆润饱满，长势喜人。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告诉记者，合作社已形成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大田里有土豆、玉米、石葵、白萝卜、胡萝卜，仅白萝卜今年就种了近400亩。大棚果蔬有20多种，食用菌也有7-8个品种。今年合作社将大田种植区全部换上了智能阀门系统，通过手机 APP 远程就能浇水施肥，省工又高效。产业的发展让本地群众实实在在受益，合作社稳定带动村内富余劳动力40多人就业。村民苏生英常年在合作社务工，负责大田种植、田间管理等工作。他说， 村里产业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大家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如今依托智能大棚培育、标准化种植、规模化运营、一体化产销模式，红柳村已构建起时令蔬菜、特色菌菇、大田粮食多品类协同发展，农产种植、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农旅融合同步推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该村正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绘就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富裕的高原乡村新画卷。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于近日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近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8日晚，2026年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晋城沁水赛区暨沁水县全民健身基层型系列活动村 BA 篮球大赛在家峰镇郭壁村激情开赛。本次村 BA 篮球大赛共有来自沁水县各乡镇的12支队伍参赛，赛程自6月8日至21日，持续14天。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0: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三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桂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 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

0: 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

0: 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1019，只。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要。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阿莲》，作词罗静，作曲秦乃君，演唱龙荣宇，曲作者秦乃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2009年被录入建国60年全国优秀音乐教育人物词典。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技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城里的月光》。

这是许美静经典的歌曲《城里的月光》。1995年，21岁的她刚刚出道，就受到了李宗盛的关注，并邀请她加入滚石唱片，但许美静却婉言地拒绝了。她的理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能够和新加坡的音乐创作人陈嘉明合作。于是，在陈嘉明的创作和坚持下，推出了包括这首歌在内的专辑《遗憾》。歌曲的粤语版《月光光》也是由许美静演唱。城里的月光是为了配合当年的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聚为主题创作的歌曲，是一首很温暖的歌，也是许美静不多的温情励志作品之一。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早已经不再流行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慢慢的变淡了，可是当旋律再一次在耳边响起时，回忆还是那么的清晰，岁月模糊的只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留下的都成为了珍贵的画面。不过每当想到许美静和陈嘉明的那一段为爱痴狂的情感故事，就会给这一首歌增加了一份遗憾的氛围。时隔多年，许美静再一度的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是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依旧是耳熟能详的《城里的月光》，只是他的表情中多了一些温情的成分。都过去了，也该放下了吧。接下来听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归途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小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识别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欢迎收听
1: 音乐先锋
0: 战战战战战战。今天周五了，
1: 哎，是的，
0: 更加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很治愈的小众的宝藏歌曲。
1: 哎，是的啊，毕竟最后一天了嘛，
0: 嗯，本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
1: 是的，非常的开心，按耐不住的开心啊。
0: 是的，
1: 那第一首歌曲呢，是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来自藤本森林的《烟灰缸中向日葵》。哎，
0: 哇，这个就是按照我的了解，烟灰缸它是比较浅的嘛，
1: 哎，
0: 怎么种向日葵呢？
1: 对不对？这光是这个歌名听着就很
0: 对，而且我感觉烟灰缸就是听起来感觉比较颓废，但是向日葵又是那种很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我感觉这个组合好奇妙啊！
1: 有一种从阴暗的角落里生长出了阳光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哦，有个反差感。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确实啊，你看就像它的歌名一样，
0: 嗯，
1: 它的一些文字是非常的有隐喻的
0: 哦，
1: 比如说你像他歌词里面，烟灰缸种向日葵，酒杯里面养玫瑰，
0: 哇，
1: 就很，对不对？梦幻，
0: 感觉烟灰缸跟向日葵，然后酒杯跟玫瑰，酒杯里面肯定是酒啊，怎么能养玫瑰？那玫瑰就感觉是格格不入的那种事物，就很强行的搭配。哎，
1: 哎，是的，其实呢，如果你只是听一下表层啊，你可以单纯的把它理解成一个梦幻式的写作手法，对吧？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去细品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解读成什么，就是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啊，一边呢就经历了一些疲惫，但同时心底从来没有忘记去期待美好。
0: 哦，是不是那种就是白天我为了生活不得不去上班，
1: 哎，
0: 但是晚上我可以静下心来去书写自己心底的那种童话。
1: 哎，也不一定是白天晚上这么明显，
0: 哦，
1: 啊，就是说人嘛，总有比如说耗尽心血的感觉，对吧？有点疲累的感觉，或者说呢更极端一点啊，对生活感觉就是哎呀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
0: 是，
1: 但是其实大家的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吧？可能虚这个比较流于表面一点的形容词，就是你问谁不想中彩票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对不对？大家都在
0: 期待，谁都想不劳而获。
1: 哎，也不是不劳而获，大家都希望喜从天降
0: 啊，喜从天降。哎，还是你有文化，我粗鲁了，我粗鲁了，
1: 是不是？把你中彩票的话，把钱全部给我，
0: 承你贵言。
1: 哎，
0: 中了然后就跟你把所有的跟你的联系方式给删了，在人间蒸发。
1: 赶紧去你家楼下蹲守。
0: 哪天我突然间没有不见人了，就可能我是中彩票了，
1: 就中彩票了，是吧？啊，
0: 嗯，
1: 可以可以啊。那很多人其实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就会觉得有一种被治愈到这种日常的焦虑啊，还有疲惫这种。
0: 嗯，
1: 而且呢，比如说这个藤本森林他的这种嗓音呢，啊，也是很适合能表现成年人的那种松弛感，
0: 就是有点很松弛的烟嗓的那种吗？或者小 emo 的那种。
1: 哎，小 emo 我觉得更比较妥帖一些。
0: 哦，可以。
1: 啊，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最近啊有可能经历一些疲惫的事情啊，其实不妨来听听这首烟灰缸种向日葵，对不对？也许听完之后呢，就能在情绪里面和自己好好的和解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治愈小众单曲
1: 烟灰缸种向日葵。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有，不管你说啥，我都觉得有。
1: 有啊、哎，肯定是有的啊。就是有一种每天呢，就是被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琐事推着走。
0: 嗯，真的很多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1: 对，就觉得好像不是你自己来选择这种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你。
0: 就是以前他们说我特别没有存在感，我现在是觉得我特别有存在感，因为工作也需要我去完成这些事情，家庭也需要我去解决这些事情，包括回到家了之后都没有一刻是停歇的，我就觉得就已经没有活得已经没有自我了，我觉得真的好累，
1: 就始终是脚步匆匆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在拼命的赶节奏。
1: 哎，其实真的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啊。其实你看现在的人呢，就经常会经历这种忙碌的事情而忽略身边的一些风景。 对，
0: 你知道吗，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的忙，以前周末还会说就拿个小帐篷，拿个露营椅露营桌，然后去到野外的小溪边、就是烤烤肉啊，喝喝茶呀，钓钓鱼呀。现在哪里有这个时间了，都没有时间看风景了，我开车我都紧盯路况快点回家。
1: 哎，是吧，
0: 没有时间看路两边的风景了。
1: 对，很少有去一个非常风景秀丽的地方啊，在上游泡泡茶，在下游涮涮脚什么的这种生活啊。但是大家记住了，这个顺序千万不要反啊。
0: 哦，是
1: 你在上游涮涮脚，在下游泡泡茶，那就没法想象了啊。所以说
0: 你有人涮脚你也不知道啊。
1: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概能够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样的一种生活。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余生慢》，来自乡村突击队。
0: 你说有时候我们太快，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科技比以前发达了，所以什么都很快？我本来说想表达对你的思念的，那我可能或者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我可能打一通电话或者是发个信息就可以了。但以前呢，我可能得写信。
1: 哎，
0: 或者是等到什么时候有空去你家串门的时候才能跟你讲这件事情。
1: 对，其实但是呢，科技的发展有些时候啊，其实反而是适得其反啊。你看，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靠写信的方式联系嘛。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呢，对于每一封信件看的就非常的重。
0: 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以前
1: 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0: 对，
1: 是吧？
0: 现在你可以，
1: 现在是微信可以群发，一辈子可以爱无数人。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不会很珍视了。而且呢，你看啊、其实联系大家一开始就说科技的发展，联系人越来越方便，其实本意上是为了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是的，
1: 但实际上现在呢，反而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大家见面的次数。

0: 而没有以前多了。
1: 对对对，其实没有人要求你这么快。
0: 哎，
1: 我觉得人生嘛，开心是一天，不开心是一天，为什么不天天开心呢？
0: 哎，是的。
1: 那你不要那么着急，没有人在催你。
0: 对，
1: 我觉得有时候能放慢脚步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是这么说吗？
0: 是的，不用急着去到终点，因为终点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到的。
1: 是、
0: 这个沿途的景色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这首歌一样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余生慢》里面啊，来感受一下，其实人生的时间是很漫长的啊，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享受生活里面的快乐和美好，而不用每天执着于那些当下所谓的执着。
1: 慢一点，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美丽，很美丽的。
0: 哎，是的。

0: 慢点吧，也不一定急着今年就休你那些探亲假呀、公休假啥的。
1: 攒到明年就变成45天，你更受不了。
0: 明年你就换个搭档呗。
1: 那我也说不准。
0: 这样的话，大家多点新鲜感，是不是？我们一起联名上书。
1: 关键是我说的不算这个事儿啊。你看温存里结冰说，主播明天是不是不能点歌了？是的，我们是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才有下班前后的朋友。
0: 你可以自己用蓝牙连手机听歌吗？是不是？
1: 想象是我们帮你点的。
0: 对，想要点歌的话，下周一请早。
1: 哎，是的
0: 啊，今天可以点呐、啊。今天6点的那个歌曲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如也，
1: 100%。
0: 对，第一首留给你，赶紧点啊。
1: 是的啊，那接下来要推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波比较经典的回忆杀了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歌手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只是不知道就是，哎呀，他为什么没有大火，有点可惜。
0: 他是一个男生对吧？
1: 是的。
0: 哦，他是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1: 哎，是的。
0: 是我印象当中。
1: 哎，是。
0: 梳着个斜刘海。
1: 哎，是。哎，
0: 挺有才华的。
1: 那个年代好多，我想说很多歌手他们都是斜刘海。
0: 对。
1: 是的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心的《雨过之后》。
0: 哇，
1: 2010年爆火的金曲啊，
0: 一代人的青春 BGM。
1: 哎，是的啊，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大街小巷，尤其是这种各种校园的广播站啊，会循环播放这首歌，传唱度真的挺高。
0: 哇，而且这首歌来头很足，是刘心他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原创作品。你要想，2010年的时候，尤其是选秀出来的，他能自己做原创，很厉害哦。
1: 对，刘心那个时候他就是以非常有才华的这种原创的歌手来闯荡歌坛的啊。
0: 而且当年哦，2010年他参加的是快乐男生嘛。
1: 哎，快男的全国亚军，
0: 哇，
1: 对，很
0: 榜眼是吗？
1: 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他的作品啊，就陆陆续续其实那两年有很多出圈的作品，包括今天这首雨过之后呢，也是收录在2010年7月发行的同名专辑里面。
0: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特别的有温度，它就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抒情的情歌。
1: 嗯，那确实，因为其实呢，他是，你要知道很多的歌手啊，就尤其是这种有才华的歌手，他是不满足于单单只是讲述一些普通的意象，比如说我写雨，我就真的只是写啊雨大雨小雨落雨停，其实他是借物喻人。
0: 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诗句里面的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这个雨就不一定是下雨了、
1: 哎、
0: 可能也是那些亲人的泪花呀什么之类的、
1: 哎、是的、啊、
0: 那刘心他可能在这首歌里面也藏着比如说他当年追逐音乐梦想的一些倔强的精神呢、啊、
1: 哎，是的是的、而且呢他刘心的唱腔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那种尤其我他之前给那个屌丝男士还创作过主题曲嘛，刘哈哈与大先生什么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包括刘心的那个一开始，我之前也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放过很多很多次、就我很喜欢他那种就是略显有点涩的那种声音，酸涩的涩啊，不要想歪啊！
0: 哦，酸涩，
1: 对，有点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就很有独树一帜的这个风格、啊。
0: 哇哦，
1: 对，而且这首歌呢，我觉得它也是描述的，就是其实跟前面的有点差雷同，就是也是在描述人生里面，就好像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一个天气，总会有淋雨的时候，但是重点不是淋雨的当下，而是雨过之后的日子，
0: 雨过天晴，
1: 哎，是的，
0: 雨过之后不一定会有彩虹，但是一定会晴朗的。
1: 哎，是的啊，你看老先生说啊，屌丝男士主题曲我们播一下，要听完整的安排。刘哈哈与大先生吗？可以，6点之后给你安排。这个、
0: 好的，温、
1: 啊、
0: 泉已结冰的点的那天下雨了，也会安排在我们6点的第一首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先来欣赏一下刘心的这首《雨过之后》吧。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带来一首《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0: 今天星期五不能约吗？为什么一定要拖到星期天呢？第二天星期一又要早起。
1: 星期五、星期六不给人点时间准备一下吗？约会呢，哪是那么普通的事情，对不对？
0: 星期天晚上约会的话，就得早早回家，洗澡、洗洗睡，因为第二天要上班上学。
1: 约会就是普通约会啊，一定要早，当然要早早回家。
0: 嗯，好吧。
1: 嗯，这个过来人真的是可恶。哎，这首歌呢是由墨菲定律乐团演唱的啊。那前两天呢，我们刚刚推荐过他的一首歌，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这个他们的作品曲风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啊，就是今天这周最后一首推荐位了，是在2019年11月正式上线的，也是诚意满满的一首作品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这首歌呢，就像刚刚孟珂说的，他喜欢他的那种复古的流行爵士风格，对，然后可能中间你会听到一些留声机质感的音效啦，
1: 哎，
0: 还有钢琴的旋律啦，
1: 嗯，
0: 哎呀，一听就感觉把人拉进了慵懒复古的氛围里，有一种沉浸式的浪漫的感觉哦。
1: 哎，是的啊，他们一听这个歌名，大家就知道啊，描绘的就是恋人之间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这个爱情里面的那些温柔的瞬间，
0: 哇，
1: 啊，那种互相就是不能明说啊，但是要互相就是哎想对方之所想啊，但是呢又也欲迎还拒的那种，对不对？
0: 好复杂哦，
1: 哎，就很复杂，对不对？
0: 是，
1: 哎，而且呢，我觉得它里面也表现出了一种就是什么呢？其实爱情里面也不用说大家一定要刻意的去准备啊，或者是一定要去奔赴远方一起怎么样，
0: 嗯，
1: 其实和简简单单的和喜欢的人一起共度一个周日的夜晚，对吧？其实就很能诠释平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对，刚刚不是说吗，我们要慢下来，然后去感受生活当中这些很平淡当中透露出的美好。
1: 哎，是的，你看老先生说，这歌名让我想起了爱情公寓改编的红日。下个礼拜你有空吗？下个礼拜你有空吗？下个礼拜你有空吗？
0: 下个礼拜你有空吗？跟我约会吗？
1: 哎，好像大概是这样啊，记不太清。
0: 我也不会，就乱唱的。
1: 哎，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祝大家在星期天都能有一个好的约会。
0: 哦，是的，那大伙呢，我们半点之后，整点之后会有我们的这个畅聊直播间，也可以点歌啊。大伙畅聊直播间的歌曲第一首是温存已结冰点播的《那天下雨了》，
1: 哎，
0: 第二首是我们劳先生点播的，第三首是我们的逆战。
1: 嗯，是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6: 奔

0: 3.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一上班累累累累累
1: 真的好累。欢迎锁定下班前后，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我们下班前后的畅聊直播。生活里面我们总免不了各种人情往来，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人类就是一个群居性的生物嘛。
1: 是的，比如说亲友的求助呀，同事的邀约呀，朋友托你办点事情啊，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亲友的求助嘛，洋洋借我点钱嘛，朋友的求助嘛，洋洋借我点钱同事的暖心帮助，唐小小。
1: 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他说怎么样就是害怕很久不联系的朋友联系你，然后你怕他提前呢？比如说你就问我，你是我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你先问我。
0: 哎，洋洋，好久不见。
1: 你先问在吗？
0: 在吗？
1: 在呀、啊。刚刚为了躲避我的仇家，我已经躲到了三亚了，方便借我2000周转一下吗？
0: 你先下手为强，
1: 后下手遭殃。
0: 哎，这个倒是一个方法。
1: 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啦，就是可能你明明其实心里不是很想答应，但是因为抹不开面子啊，不好意思拒绝呀、啊，最后你就硬着头皮答应别人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不单单指的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借钱啊，其实很多就是包含到这种你可能当下并不是很想参与，但是呢，因为各种样的原因而勉强了自己。
1: 对，
0: 对不对？其实这种场合，我相信没有人没经历过吧。
1: 反正我身边有不少人都是典型的老好人性格，就比如说你每次约他，我之前就感觉不管是男生约他女生约他都能约得动他，
0: 简称只要是人类约
1: 因为而且我觉得他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虽然单身嘛，但是平时啊逢年过节他之前妈妈没有在这边，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的时候，每次哦有遇到什么逢年过节值班的，大家都会想到他，哎，小梦在这边又没有家人，过节让他值班就好啦，就我觉得很坏啦，这样子同事们之间，但是他每次他都欣然的答应。
0: 尤其是什么？尤其就是比如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你们不是要拜山？
1: 嗯，
0: 对吧？很多时候对，都你们当天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班都是我来去。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身边就是有这样的同事，才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好展开嘛。
0: 哎，
1: 你看，其实难道他没有他的事情吗？他肯定也想说，哎，比如说即将端午节了，你肯定也是想、哎、在家里面
0: 是假期嘛，想休息。
1: 对对，就算身边没有家人，但是我也想假期的时候好好休息。
0: 哎、
1: 但是呢
0: 是
1: 他就是他也不好拒绝别人嘛，每个人家里都有事儿、嗯、有大有小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所以他每次我想你应该也就是心里面很想拒绝，但是你还是哎，你们都是有事儿的，那我肯定义不容辞，我来顶上了。
0: 哇，你都这么说了，我以后本来想拒绝的现在被你架在这里了
1: 那有什么办法了？
0: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啊、
1: 孟老师最好的一个同事了。
0: 哎，看见没有，捧杀的专业教程没有，其实是这样啊，我这个事儿呢，其实对我来说啊，确实谁都不想在假期的时候上班嘛、嗯、但是呢我后面又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有些时候呢我帮助其他同事啊去值班，我更多的想的是我有一天的时候也需要同事帮我值班。
1: 对，
0: 那我不就是有一些人啊可能会这样想，就是他本着他的那一套公平的主义，就比如说、嗯、我今年替你值了就多少个班、
1: 嗯、
0: 啊，你今年一定要替回我，哪怕我没有事。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呢如果当你需要别人替你值班的时候，
1: 是
0: 那其实你就是非常急迫的需要这件事，对吧、
1: 嗯、
0: 但对于另一个人来说，他其实就比如说你们找我，
1: 嗯，
0: 那其实休假和你们拜山来说肯定是拜山重要嘛，
1: 是，
0: 对不对？那我完全可以就是说我先牺牲一点点，等到我像遇到像你们拜山那样很急切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们也会义不容辞的替我。
1: 而且很多时候啊，可能真的当你遇到急事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有急事，但是他会掂量你这个事肯定更急。
0: 哎，
1: 那你之前都帮过我了，那你都有事儿比我还急的，那我手上的事儿我就先放一放，我先帮你、
0: 哎、是的，
1: 这就是有来有往嘛，互相帮助嘛、
0: 哎、
1: 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
0: 朋友。
1: 对、
0: 哎、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太过于计较的话呢，其实反而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1: 嗯、
0: 大家都没有被别人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是是
1: 啊，老先生就说了，还有就是不想进行无效的社交，吃吃喝喝的邀约不如在家里玩游戏拼积木做模型。
0: 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多的一种场景了，就是其实你本来并不想出门、
1: 嗯、
0: 但可能比如说这个朋友叫你出去应酬那个朋友叫你出去玩乐，或者说有什么活动、
1: 嗯、对、
0: 啊、你其实并不想出门，但是呢他可能说哎呀我们都在就差你了，嗯，这个时候确实有些人就比较难做。
1: 对，就
0: 是
1: 天哪怎么办，我是这个团队的主心骨，我不去可不行、
0: 而且有的时候就

0: 觉得，哎呀，如果我不去的话，会不会被别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人不好相处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啊，我相信有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都遇到过的事情。
1: 是，水哥说，你说孟总单身，他突然陷入了沉思。
0: 我没有，我的沉思是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找个女朋友，会不会就不会被，我就有借口可以不帮忙了？因为现在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去不帮忙，平时真没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个人生活啊，生活最大的快乐就是没事儿，真的就是别人在每天脑子里想，就是可能一睁眼我就在想，我八点到九点要干什么，九点到十点要干什么，我每天想就是我醒了之后我要干什么。
1: 老先生说，老实人就该被枪指着，也不是啦。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话，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你不想应那种吃吃喝喝的局，那你就说，哎，我不想出去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就可以嘛。你不一定要去保持说你在大家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你就做自己就好了。
0: 对，
1: 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自己你很享受这种快乐的话，那就 go ahead。
0: 对，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逻辑是否自洽，就好像刚才说这大家找我帮忙的事，我的逻辑是自洽的，我就不觉得这个替大家值班是多么痛苦的一个事情，我们只是调侃，对不对？我们只是调侃。如果说你真的很难接受，或者说人家找你帮忙你确实帮不了，那也没有必要真的就是为了那点人情去勉强自己。
1: 对，老先生说，对，已婚人士可以用另一半做借口推辞或者提前离场。
0: 多了，老婆老公孩子家庭岳丈丈母娘婆婆，只要成家了你发现你有无数的理由，
1: 但永远他就是全部就到最后一场的。
0: 对，关键你想嘛，你说父母不在这边，老婆还没找到，子女老婆都没找到也不要谈子女，身体关键还挺好，甚至没办法以生病为借口。
1: 没有办法，因为你人缘好，
0: 每天朝气蓬勃的，你说人家不找你找谁？
1: 是的。 OK， 我们先来听今天我们点播的第一首歌，
0: 哎，
1: 温存以结冰点播的
0: 那天下雨了，
1: 送给你。

0: 吃的啊。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拿借钱做引子，对吧？然后后面呢又说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啊找你帮忙什么的，
1: 是，
0: 对不对？其实啊，其实这些好在呢还好拒绝一点，因为他们毕竟是咱说实话讲还是外人，最怕的是家里的亲人找你帮忙，
1: 真的，
0: 对不对？你怎么拒绝？而且就怕是近亲，
1: 对，
0: 三代以内那种。
1: 你知道我遇到过的，就是进电视台工作了之后嘛，就有亲戚他说：“哎，你帮我发个广告，征婚。”我说：“那个广告它是按秒收费的，找你还要收费啊？”
0: 那请问
1: 我又不是台长，
0: 你没有问他这个广告的形式想要做成什么类型的模板吗？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绛的七舅老爷三外甥女儿特在此公开招婚。
1: 对，我就觉得就是。就比如说比如说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医院里面当护士的，他说我明天要去那个科看病，你帮我挂个早上几点的号，那个专家号我都得自己亲自挂，我能帮你挂得了号的话我就不是只是一个小护士了。
0: 哎，是的，
1: 就不要把我们想象的我们太厉害，
0: 起码是个护士长。
1: 我只是一个开雷飞。
0: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亲戚啊，像你刚才说这种还好办，
1: 嗯，
0: 因为你确实做不到，
1: 对啊，
0: 你也就好拒绝了。
1: 那
0: 最怕的就是什么嘞？他找你让你帮他做的这个事情你能做到，就是还但是需要努努力
1: 啊，
0: 去牺牲一点个人的人情债或者是一点金钱债等等。
1: 哎，我真的遇到过一些亲戚又不是很熟悉，
0: 对不对？
1: 他说哎，你帮我发一下朋友圈，你认识那么多人，你帮我发一下广告，这么多人多多少少有几十个找我买吧。我心里面想，我从来都没有拿过我的微信来打广告做微商赚钱，你现在想利用我的人情债来帮你赚钱。
0: 不过其实你这样，
1: 你真的太精了。
0: 你这样类似的，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在去年，
1: 嗯，
0: 就是那个我老妹不是也是学这个新闻编导这一块的嘛、然后之前呢，我叔叔他们家里就不太懂嘛，因为两个人是中年老登了嘛，对吧？就不懂这个了。他们呢，居然问我说，能不能安排你妹妹到你们单位实习？
1: 你可以帮他报名。
0: 然后我说呢，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是我不保准啊，因为每年确实会有实习的人嘛，对不对？而且他确好也是这个专业的。不过后来我还没有等问呢，这个事就以一个更牛的一个结果结束了。
1: 怎么说？
0: 他找到了另一个更牛的实习单位。
1: 哦，
0: 就是他们两个对他们女儿的实力完全的不了解，因为我老妹去了 CCTV。
1: 哇、好厉害哦。
0: 哎，我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想单纯炫一下，我有一个去 CCTV 实习的老妹。好，说完了。没有，我是想说确实就是这种，就是亲戚有时候叫你帮忙，而且你又恰好能帮的话，
1: 是
0: 你真的没办法拒绝。甚至你有，
1: 就比如说过年的说，哎，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哎，你帮我登个什么什么，或者是说，哎哎，那谁谁谁，你帮我去找那个撒贝宁要个签名。我在贵港电视台，不是在 CCTV。
0: 你像我，就是我今年过年回去啊，也是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说，哎，主持人，今天的那个家里的这个联欢会你来主持。我就想说，我回家了，我怎么还要
1: 上班呢？
0: 对，其实咱们这种都有点类似，对不对？确实他们互相不接梗。不是，咱们讨论我们的节目就好了啊，你们不要讨论其他节目。
1: 是的，刚才朱先生说男的杀鸡杀鸭，你女的行吗？当然行啦。
0: 哎，
1: 我妈妈当年可是玉林地区第一女。

0: 杀手呢，杀猪的杀，
1: 是吧？
0: 对啊，
1: 我当年被誉为我们那个地区第一冷面杀手，
0: 杀冷面。
1: 就是对啊，见着冷面就是。
0: 所以说不要有那种性别歧视啊，什么都可以，就不就是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
1: 哎，是的，行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欧先生点播的刘哈哈与大先生。

0: 腰酸背痛腿。
1: 我小的时候，
2: 哎，
1: 就是会勉强自己，就是要比如说别人叫我帮忙，我尽量都会帮。然后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只有那种我特别想去的局，我虽然很累，但是我特别想去跟大家

0: 快乐一起玩耍，我就会答应。但是如果真的是不是我的意愿的，我会拒绝。
1: 就是
0: 管他的呢，我都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还要照顾他的感受。
1: 就是我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谁也不能道德绑架我。
0: 是的，
1: 哎，
0: 除非是领导叫我加班
1: 啊。嗨，
0: 领导，你叫我加班的话，那我肯定是义不容辞啊。
1: 义不容辞，正所谓啊，只要给个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啊，是不是？有加班费吗？
0: 哦，懂你的发型师、设计师、白发秃发什么的。女主播一看就知道是广西人，男主播绝对不是广西人。
1: 你和这长相能不能相到一个女生？我还没相亲过呢，不知道啊。小的时候经常熬夜吗？什么意思？
0: 你们小的时候一般几点睡觉？这个可以留到下次的这个话题聊啊。反正就是九点上床会比较好一点，十点之前要睡着啊。
1: 哎，
0: 不要老是熬夜哟。
1: 哎，一说到睡觉，其实还真能想到一个。
0: 老先生说，你们直播间的信号有点差哟，刚才说什么加班费，根本没听到哦。
1: 没有听到啊，再来一遍啊。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这也是他的美好愿景了。
1: 哎，
0: 哪里有过加班费呀？
1: 是啊，就是领导根本就不明白怎么样让员工心安理得的加班，你就拿一沓钱，拿抽出几张，今天晚上干到十一点好不好？
0: 哎，那举一反三，
1: 哎，
0: 你请别人帮忙，不要想着别人心不甘情不愿的，
1: 哎，
0: 你直接拿出一点钱，哎，你可以帮我去拿一下快递吗？
1: 哎，是的。还有别的吗？
0: 当然了，我们不能做那么市侩的人啊。
1: 哎，
0: 就是能够互相帮助还是要互相帮助，我们都教小朋友嘛，要懂得助人为乐。
1: 是的，
0: 这样就像孟轲说的，你帮在别人紧急的时候你帮助别人了，等到你需要别人帮助，你有急事的时候，别人也会义不容辞的把自己的事儿先缓一缓，然后来帮你。
1: 是的，你帮我，我帮你，生活工作甜蜜蜜，
0: 人情有温度，相处有边界，不必事事勉强，学会善待自己。
1: 这里有真情，这里
0: 有
1: 真
0: 爱。愿我们都能勇敢表达心意，真诚待人，也坦然的拒绝，活得自在，
1: 是的，舒
0: 心，
1: 让自己勇敢说不。
0: 好的，感谢今晚所有听众的陪伴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到这里。
1: 我们最后这个煽情感觉不像是广播节目，像是晚会要结束了。
0: 好啦，那我们就下周的下班前后再会吧。
1: 哎，是的，吃饭睡觉打豆豆啊，打豆豆，豆豆是谁？为什么要打？
0: 最后这首歌是快取个有趣的昵称点播的逆战送给大家。
1: 是的，劲爆的歌曲，然后迎接周末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万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

0: 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4: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6: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5: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7: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8: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元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9: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8: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9: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8: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0: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2: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

0: 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

0: 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

0: 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文林将指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项目预计明年年中投产；方春明到我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联系推动重大项目建设；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全区中评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三年成格局。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曾和力报道。李文林将指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作为我市引进的重点百亿级项目。自2025年9月动工以来，依托工作专班的全周期护航、全链条要素配套，项目不断加快施工进度，保障建设节点按期落地，项目预计明年年中投产。6月4日，在贵港粤桂产业园内，李文项目现场多台机械设备开足马力施工。记者看到，项目配套的餐厅、办公及文娱中心一体楼已完成封顶，预计7月投入使用。仓库的主体结构正在加速搭建，主生产区域浆厂、高档生活用纸车间、污水处理厂等正在进行施工。面对近期高温天气，项目合理安排户外施工时间，落实轮换作业，保障施工人员身体健康。同时，为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项目专属服务专班，坚持一个项目一名党员领导，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全周期服务模式，切实解决项目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2: 项目落地后的话呢，地方政府组织了专班来进行这个专题对接，非常积极高效的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所以项目现在能够非常快速的一个建设。我们项目投产之后的话呢，针对工厂的一些特殊场景去深化提升它的一个自动化效率和智慧化，将打造成这个绿色化、低碳化和智能化工厂。
0: 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何坤凤：
3: 针对李文百亿项目，我们成立了项目专属服务专班，全流程紧盯进度，全环节兜底服务，确保项目建设不停工，推进不卡壳。
0: 项目抢抓施工的同时，也在同步进行人员招聘，重点招聘制浆、高档生活用纸、生物质发电、污水处理等专业技术人才。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带动全链条约3至4万人灵活就业。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包增光：
4: 贵港李文投产后，直接用工人数约1600人。作为行业内头部企业，我们有健全的薪资福利制度，以及完善的培训晋升体系，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加入我们公司。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9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方春明到我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就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陪同调研。在港南区政府，方春明主持召开信访事项推进会，听取关于土地权属纠纷、历史欠款拖欠信访事项的调处化解情况汇报。方春明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要求，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倾听民意诉求，积极回应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紧盯重点领域攻坚信访突出难题，认真梳理排查，加强分析研判，精准务实整改，全面完成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重点任务，以本次街访为契机，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真正做到化解一案治理一片，稳定一方。西江航运干线南宁牛湾至贵港3000吨级航道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承云贵两省，下接粤港澳大湾区，并与平陆运河连接贯通北部湾。方春明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和遇到的困难问题，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倒排工期，全面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航道主体工程按期完成验收，力保与平陆运河同步开通，要同步加快推进配套工程建设，确保早日发挥效益。 方春明还到木兰河公园调研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强调要认真排查城市在防震、防洪、排涝等自然灾害应对方面的能力短板，持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玲参加有关活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是人民政府关于贵港市本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是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贵港市本级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贵港市本级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城乡布局优化情况，我市树商兴农和人工智能加农业工作情况，我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我市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全市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叶乙、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副市长李金涛、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下面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1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潘汉胜的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魏勇的贵港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二任命罗增高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雪英女的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0: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六届2026三号，港北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杨坤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坤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杨坤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平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魏勇、魏海山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魏勇、魏海山的代表资格终止。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405名。特此公告，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11日。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庞新宇报道。6月11日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全区中评在我市举行。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自治区党委两星工委书记唐义昂出席活动并讲话，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陶红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英芳出席活动。据了解，经过资格审查，全区初评层层筛选，全区共45个优秀项目入围中评，其中志愿服务项目30个、公益创业项目15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应急救援、弱势群体关爱、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中评采用5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现场答辩模式，评审专家从项目设计、实施成效、创新亮点、可持续性及社会价值等维度综合打分。现场各参赛团队精神饱满，娓娓道来，以 PPT 展示、案例讲解等形式生动呈现项目实践成果。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金奖7个、银奖15个、铜奖23个。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评全国赛事，部分优质公益创业项目还将获得孵化培育、资源对接等后续支持。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蒋瑜。
5: 结合实际情况，我们筹划成立志愿服务队伍，把急救志愿服务与地铁场景深度融合，努力填补救援空窗期，建立以地铁站点为核心的15分钟救援服务圈，形成人人学急救、个个会急救的志愿服务文化氛围。
1: 南宁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庞挺月：
6: 能获奖是对我们项目和全体志愿者的认可，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推广禁毒木偶剧、开展志愿服务的决心。这份荣誉会激励我们继续前行，把禁毒宣传送到更多的校园，守护更多的青少年，让非遗之光照亮无毒未来。
1: 贵港竹木芒边非遗助残公益创业项目负责人莫思明：
7: 获得这次的金奖，我的感受是我们的服务始终是要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且真的用心去做这种社会公益的事情。我们企业更多应该赋能于这种弱势群体。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12日，市政协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2026年度第一次学习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郭亮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永葆爱乡兴港赤诚之心、履职为民责任之心、实干担当进取之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挥优势，奉献余热。要与全市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前行，共同守护奋斗热土。会上，委员代表围绕我和我的贵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主题发言。会前，全体参会委员集体参观市政协文史馆、市城市展厅。
8: 奋进15步，实干普新篇。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6月11日，广州港海铁联运座谈会暨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仪式在城区举行，标志着贵港与广州港的物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广州港贵港内陆港的落地将沿海大港功能前移，依托贵港至广州南沙海铁联运通道，打造起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乡到底的一体化出海物流通道，同时串联起西江内河航运、干线铁路与远洋海运网络，助力我市从内河腹地加速迈向区域开放前沿，也让广州港的航线资源、航运服务辐射至贵东南乃至西南腹地，实现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联动。该模式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多方资源，有效压缩货物运输时长，简化中转流程，破解以往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偏高、集装箱周转不便、还乡点位少等痛点。贵港市荣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东东：
9: 像我们现在走这个模式呢，是门到港的模式，一次装柜啊，直接上船啊，直接到目的港，它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可控的因素。企业目前走贵港到南沙的这个铁路专线的企业总共有13家，总体的成本来说呢，它是比原来有下降30%左右的。
1: 近年来，我市把海运集装箱预渡柜延伸至贵港，有效压解运输周期，湾港通多式联运顺利首发，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铁路专列直达大湾区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外贸企业国内段运输成本降低约1/3。贵港的板材、纸品、新能源电动车等特色货种正加速出海，外贸动能持续迸发。今年1到4月，我市外贸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4%，增速领跑全区，高于全国。
0: 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3批信访件。6月11日，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共38件信访件，来电0件，来信3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8件、水类9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2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2件、桂林3件、梧州4件、北海4件、钦州2件、贵港2件、玉林2件、百色5件、贺州1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IR主播李东、飞扬。 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0: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闭幕，陈刚主持并讲话。
3: 陈刚到贵港贵平市检查调研防汛渡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明察暗访广西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谢远生讲话，韦涛做表态发言。
3: 韦涛深入河池大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六月十二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五十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徐显辉、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等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当前临近年终，各项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全区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聚焦向海经济、社会稳定、防汛救灾、平安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立足职能职责，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勇担使命，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人大作为，为实现全区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更多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高级人

0: 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当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9次主任会议，决定将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显辉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6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显辉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6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胡帆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6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来到桂平市关冲口防洪排涝泵站、桂平水文站，实地检查泵站防洪排涝运行、水文监测等情况，听取桂港市主要防洪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水情汛情，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安排，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等信息化建设，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有效发挥作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利用的珠江流域关键性工程。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陈刚详细了解防汛备汛、防洪调度和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统筹协调配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积极做好流域性大洪水防御准备，确保流域安全度汛。自治区交通水利部门要积极汇报争取，贵港市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大藤峡水利枢纽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进一步提高西江航运通航能力，促进全区向海发展。陈刚强调，当前我区已进入主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等风险，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级一级抓落实，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短时间内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洪水和地质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要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加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涵洞、危旧。

0: 防小区等重点部位防护，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险、交通疏导等防范措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库大堤洪水防御，强化沿江堤防和低洼溢洪溢涝区巡查检查，提前布防抢险力量、装备和物料，把工作做在平时，防在小防在早，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暂时不能处理要死看死守。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1号到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广西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做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韦涛表示，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教训，逐条对照考核巡查要求，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支持配合考核巡查，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准确反映情况，及时全面提供资料，确保考核巡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诚恳接受、照单全收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不讲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力解决顽瘴痼疾，有力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 受理网址 https-khxc。

0: www.mh.mem.gov.cn， 免费受理电话4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14点至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邮政信箱。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大化县城某商服用地20年前经当地政府规划调整，以地块置换方式收回部分区域，但因拆迁安置、债务纠纷等问题，仍有地块至今未能交付，引发部分群众信访。韦涛来到置换地块点，详细了解该信访事件成因、症结及调处进展情况，督促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加强与企业、群众等各方沟通协调，强化业务指导帮扶，依法依规、合情合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效，尽快妥善解决问题。韦涛在大化民族会堂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面对面倾听商服用地信访当事人和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一同研究解决措施，听取河池和大化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等情况汇报。韦涛指出，新冠理旧账，理的是责任传承，算的是民心向背，谋的是长远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正确政绩观，主动认账、用心理账、全力销账，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提振信心、推动发展。要对标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坚决推动整改，保持一抓到底的战略定力，强化说到做到的诚信意识，展现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树立长远发展的思路理念，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高质量完成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三包联的工作要求，带头做好示范引领，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统筹抓好发展，积极排查化解处置历史矛盾纠纷，自治区市县三级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近年来，大化亚龙乡红日村大力发展特色套种种植模式，实现产业多元增收。韦涛来到红日村弄桥屯种植示范园，了解特色农作物种植和庭院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大化充分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加强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算好结本增收经济账，推进乡村特色农作物种植，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韦涛还来到亚龙乡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点，听取河池市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饮水安全保障工作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河池市和有关部门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加快推进供水保障工程修复建设，确保广大群众喝上优质水、放心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1次会议和第49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学习研讨，紧盯整改整治任务，细化实化举措，确保真查实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找准履职工作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关切点，统筹开展好各类调研、协商、监督等会议活动，综合运用各类履职方式，持续建言献策、践行出力。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组自身建设，严格落

0: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更好发挥自治区政协党组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政协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确保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进一步提升大会发言工作质量，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围绕“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推动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房灵敏深入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民生领域现访突出问题化解和防汛防灾工作，到包案现场和乌江水闸实地调研，主持召开沟通协调会，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房灵敏强调，化解历史矛盾和民生领域现访问题是自治区党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扛牢责任，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千方百计化解历史积案和各类矛盾纠纷，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常态长效，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房灵敏要求，当前正值我区防汛防灾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下足万全功夫，做到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防范措施、安全预警到位，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中。
0: 广西台消息，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带队开展广西光彩事业柳州行，助力震后灾区恢复重建活动，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担当作为，大力促进两个健康。期间，谭丕创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屯实地查看民房震损、地面塌陷现状，了解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同时还到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育种基地调研，了解企业灾后恢复生产进度及面临困难，强调要提振信心，依托广西光彩事业平台助力灾区重建，以科学举措推动企业稳步提速复工复产，全力保障灾区人民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广西光彩事业行秉承毅力坚固、以义为先的光彩精神，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助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2018年启动至今，已举办七期，覆盖多个地市。
2: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9号，方春明赴贵港市开展街访巷访活动，并就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强调要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做到化解一案、治理一片、稳定一方，强化统筹倒排工期，确保重大项目按期完成验收。
0: 6月10号，方春明赴桂平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直面问题，把握重点，分类施策，靶向攻坚，以实际成果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2: 6月5号，张小钦赴钦州联系推进重大项目，并到企业和高校调研，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支撑，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力解决项目推进的痛点难点， 高校

0: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把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培育优势，为科教振兴打下坚实的青少年人才基础。
1: 6月11号，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杨万明、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黄海龙、杨正根出席在南宁举行的第21届西部法治论坛，研讨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主题内容，并建言献策。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6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共38件信访件，来电、零件、来信3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8件、水类9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 从社区市分，涉及12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2件、桂林3件、梧州4件、北海4件、钦州2件、贵港2件、玉林2件、百色5件、贺州1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4批6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4批62件信访件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监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10号，柳州市柳南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关于部分区域解除封控管理的通告，决定6月11号8时起，对柳南区部分封控区域予以解封。6月11号，经指挥部统筹安排，柳南区太阳村屯公屯、太阳屯、村委屯部分受灾群众分批返家。
1: 6月11号，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与广州港的物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今年1至4月，贵港市外贸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1.4%。
0: 近日，自治区重大项目左江水系崇左城区段河道治理工程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用地，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2: 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崇左市防洪排涝能力。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黄绍敏，主播莫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谢谢，谢谢，感谢段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0: 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陈慧娴《飘雪》。

这是陈慧娴在1992年翻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飘雪》。这首歌对于70、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乐坛，其实有很多经典歌曲都是来自于翻唱。这种拿来主义在当时被很多唱片公司认可。而这种翻唱的热潮涌现的时代里，一批歌坛的时代人物也随之出现了，像徐小凤、谭咏麟、张学友、陈慧娴、梅艳芳等等。试想一下，这一首《飘雪》如果不是陈慧娴进行了翻唱，那一首优秀的作品会不会就石沉大海了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带着审判的眼光去看待一首翻唱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便是歌曲的最好的归宿，你说呢？歌曲不分国界，感受自在人心。接下来听歌，陈慧娴《飘雪》，祝你安好。

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怀着性。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文林将指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项目预计明年年中投产；方春明到我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联系推动重大项目建设；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全区中评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三年成格局。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曾和力报道。李文林将指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作为我市引进的重点百亿级项目。自2025年9月动工以来，依托工作专班的全周期护航、全链条要素配套，项目不断加快施工进度，保障建设节点按期落地，项目预计明年年中投产。6月4日，在贵港粤桂产业园内，李文项目现场多台机械设备开足马力施工。记者看到项目配套的餐厅、办公及文娱中心一体楼已完成封顶，预计7月投入使用。仓库的主体结构正在加速搭建，主生产区域浆厂、高档生活用纸车间、污水处理厂等正在进行施工。面对近期高温天气，项目合理安排户外施工时间，落实轮换作业，保障施工人员身体健康。同时，为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项目专属服务专班，坚持一个项目一名党员领导、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全周期服务模式，切实解决项目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2: 项目落地后的话呢，地方政府组织了专班来进行这个专题对接，非常积极高效的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所以项目现在能够非常快速的一个建设。我们项目投产之后的话呢，针对工厂的一些特殊场景去深化提升它的一个自动化效率和智慧化，将打造成这个绿色化、低碳化和智能化工厂。
0: 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何坤凤：
3: 针对李文百亿项目，我们成立了项目专属服务专班，全流程紧盯进度，全环节兜底服务，确保项目建设不停工，推进不卡壳。
0: 项目抢抓施工的同时，也在同步进行人员招聘，重点招聘制浆、高档生活用纸、生物质发电、污水处理等专业技术人才。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带动全链条约3至4万人灵活就业。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包增光：
4: 贵港李文投产后，直接用工人数约1600人。作为行业内头部企业，我们有健全的薪资福利制度，以及完善的培训晋升体系，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加入我们公司。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9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方春明到我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就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陪同调研。在港南区政府，方春明主持召开信访事项推进会，听取关于土地权属纠纷、历史欠款拖欠信访事项的调处化解情况汇报。方春明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要求，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倾听民意诉求，积极回应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紧盯重点领域攻坚信访突出难题，认真梳理排查，加强分析研判，精准务实整改，全面完成集中整治新冠部理旧账突出问题重点任务，以本次接访为契机，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真正做到化解一案治理一片，稳定一方。西江航运干线南宁牛湾至贵港3000吨级航道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承云贵两省，下接粤港澳大湾区，并与平陆运河连接贯通北部湾。方春明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和遇到的困难问题，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倒排工期，全面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航道主体工程按期完成验收，力保与平陆运河同步开通，要同步加快推进配套工程建设，确保早日发挥效益。方春明还到木兰河公园调研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强调要认真排查城市在防震、防洪、排涝等自然灾害应对方面的能力短板，持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玲参加有关活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是人民政府关于贵港市本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是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贵港市本级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贵港市本级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是人民政府关于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城乡布局优化情况，我市树商兴农和人工智能加农业工作情况，我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我市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是人民检察院关于全市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叶乙、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副市长李金涛、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下面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1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潘汉胜的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魏勇的贵港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二任命罗增高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雪英女的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0: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六届20263号港北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杨坤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坤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杨坤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平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魏勇、魏海山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魏勇、魏海山的代表资格终止。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405名。特此公告，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11日。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庞新宇报道。6月11日，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

0: 公益创业赛全区中评在我市举行。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自治区党委两厅工委书记唐义昂出席活动并讲话，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陶红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英芳出席活动。据了解，经过资格审查，全区初评层层筛选，全区共45个优秀项目入围中评，其中志愿服务项目30个，公益创业项目15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应急救援、弱势群体关爱、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中评采用5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现场答辩模式，评审专家从项目设计、实施成效、创新亮点、可持续性及社会价值等维度综合打分。现场各参赛团队精神饱满，娓娓道来，以 PPT 展示、案例讲解等形式生动呈现项目实践成果。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金奖7个、银奖15个、铜奖23个。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评全国赛事，部分优质公益创业项目还将获得孵化培育、资源对接等后续支持。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蒋瑜：
1: 结合实际情况，我们筹划成立志愿服务队伍，把急救志愿服务与地铁场景深度融合，努力填补救援空窗期，建立以地铁站点为核心的15分钟救援服务圈，形成人人学急救、个个会急救的志愿服务文化氛围。
0: 南宁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庞挺月：
2: 能获奖是对我们项目和全体志愿者的认可，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推广禁毒木偶剧、开展志愿服务的决心。这份荣誉会激励我们继续前行，把禁毒宣传送到更多的校园，守护更多的青少年，让非遗之光照亮无毒未来。
0: 贵港竹木芒边非遗助残公益创业项目负责人莫思明：
3: 获得这次的金奖，我的感受是我们的服务始终是要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且真的用心去做这种社会公益的事情。我们企业更多应该赋能于这种弱势群体。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宇报道。6月12日，市政协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2026年度第一次学习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郭亮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永葆爱乡兴港赤诚之心、履职为民责任之心、实干担当进取之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挥优势，奉献余热。要与全市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前行，共同守护奋斗热土。会上，委员代表围绕我和我的贵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主题发言。会前，全体参会委员集体参观市政协文史馆、市城市展厅。
5: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6月11日，广州港海铁联运座谈会暨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仪式在城区举行，标志着贵港与广州港的物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广州港贵港内陆港的落地将沿海大港功能前移，依托贵港至广州南沙海铁联运通道，打造起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乡到底的一体化出海物流通道，同时串联起西江内河航运、干线铁路与远洋海运网络，助力我市从内河腹地加速迈向区域开放前沿，也让广州港的航线资源、航运服务辐射至贵东南乃至西南腹地，实现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联动。该模式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多方资源，有效压缩货物运输时长，简化中转流程，破解以往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偏高、集装箱周转不便、还乡点位少等痛点。贵港市荣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东东：
6: 像我们现在走这个模式呢，是门到港的模式，一次专柜啊，直接上船啊，直接到目的港，它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可控的因素。企业目前走贵港到南沙的这个铁路专线的企业总共有13家，总体的成本来说呢，它是比原来有下降30%左右的。
0: 近年来，我市把海运集装箱预渡柜延伸至贵港，有效压解运输周期，湾港通多式联运顺利首发， 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铁路专列直达大湾区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外贸企业国内段运输成本降低约1/3。贵港的板材、纸品、新能源电动车等特色货种正加速出海，外贸动能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四月，我市外贸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4%，增速领跑全区，高于全国。
4: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3批信访件。6月11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共38件信访件，来电0件，来信3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8件、水类9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2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2件、桂林3件、梧州4件、北海4件、钦州2件、贵港2件、玉林2件、百色5件、贺州1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09贵港电台，
4: 109贵港电台，
3: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5: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阿莲，作词罗静，作曲秦乃君，演唱龙荣宇，曲作者秦乃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2009年被录入建国60年全国优秀音乐教育人物词典。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是李克勤最具代表性的粤语情歌之一，1987年首发。2014年，杀手锏乐队主唱陈乐基参加某音乐综艺节目时，按音乐总监建议选粤语歌曲突围，选了儿时受父亲影响学会的月半小夜曲。副歌部分连续 high C 高音加撕裂式的演绎，将婉约失恋转化为火山爆发式的宣泄，用乐队化的张力赋予经典年轻化力量，让老歌焕发新生命力。陈乐基也凭借此曲获得年度金曲，迅速出圈。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疯狂教训你，我是不是该爱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0: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首最早诞生于1987年的歌曲，最初由吴宗宪演唱，17个字的歌名成为了那个年代字数最多的一首歌。有人调侃说，把既是歌名也是歌词的那一句顺畅地唱完，如果中间能不换气，表明这个人的肺活量真是了得。1993年，香港的彭佳丽翻唱了这首歌的粤语版，又是一首唱着伤心落寞的情歌。上个世纪80-90年代，人们用电视驱散一个人在感情受伤后的痛楚无奈，有点单一，也有一点被动，好像悲伤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如今智能时代，人们能主动去接受各种自己想要的讯息活动，即使在难过的时候，这些丰富的内容似乎也可以掩藏心底的伤痛。但夜深人静时刻，放下手机时，人的孤独感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听歌，彭佳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

0: 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又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

0: 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收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归途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那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

0: 对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 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8: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 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

0: 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轸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陈刚主持并讲话；
1: 陈刚到贵港贵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明察暗访广西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谢远生讲话，韦涛做表态发言。
1: 韦涛深入河池大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徐显辉、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等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当前临近年终，各项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全区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聚焦向海经济、社会稳定、防汛救灾、平安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立足职能职责，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勇担使命，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人大作为，为实现全区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更多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当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9次主任会议，决定将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
2: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显辉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6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显辉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6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胡帆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2: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0: 2026年6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贵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来到贵平市关冲口防洪排涝泵站、贵平水文站，实地检查泵站防洪排涝运行、水文监测等情况，听取贵港市主要防洪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水情汛情，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安排，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等信息化建设，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有效发挥作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利用的珠江流域关键性工程。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陈刚详细了解防汛备汛、防洪调度和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统筹协调配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积极做好流域性大洪水防御准备，确保流域安全度汛。自治区交通水利部门要积极汇报争取，贵港市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大藤峡水利枢纽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进一步提高西江航运通航能力，促进全区向海发展。陈刚强调，当前我区已进入主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等风险，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级一级抓落实，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短时间内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洪水和地质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加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涵洞、危旧房小区等重点部位防护，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险、交通疏导等防范措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库大堤洪水防御，强化沿江堤防和低洼溢洪溢涝区巡查检查，提前布防抢险力量、装备和物料，把工作做在平时，防在小防在早，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暂时不能处理要死看死守。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调研。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1号到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3组对广西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做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韦涛表示，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教训，逐条对照考核巡查要求，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支持配合考核巡查，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准确反映情况，及时全面提供资料，确保考核巡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诚恳接受照单全收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不讲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力解决顽瘴痼疾，有力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受理网址 khxc.mh.mem.gov.cn。免费受理电话4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邮政信箱。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大化县城某商服用地20年前经当地政府规划调整，以地块置换方式收回部分区域，但因拆迁安置、债务纠纷等问题，仍有地块至今未能交付，引发部分群众信访。 韦涛来到置换地块点，详细了解该信访事件成因、症结及调处进展情况，督促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加强与企业、群众等各方沟通协调，强化业务指导帮扶，依法依规、合情合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效，尽快妥善解决问题。随后，韦涛在大化民族会堂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面对面倾听商服用地信访当事人和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一同研究解决措施，听取河池和大化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等情况汇报。韦涛指出，新冠理旧账，理的是责任传承，算的是民心向背，谋的是长远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正确政绩观，主动认账、用心理账、全力销账，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提振信心、推动发展。要对标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坚决推动整改，保持一抓到底的战略定力，强化说到做到的诚信意识，展现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树立长远发展的思路理念，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高质量完成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三包联的工作要求，带头做好示范引领，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统筹抓好发展，积极排查化解处置历史矛盾纠纷，自治区市县三级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近年来，大化亚龙乡红日村大力发展特色套种种植模式，实现产业多元增收。韦涛来到红日村弄桥屯种植示范园，了解特色农作物种植和庭院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大化充分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加强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算好结本增收经济账，推进乡村特色农作物种植，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韦涛还来到亚龙乡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点，听取河池市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饮水安全保障工作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河池市和有关部门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加快推进供水保障工程修复建设，确保广大群众喝上优质水、放心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1次会议和第49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学习研讨，紧盯整改整治任务，细化实化举措，确保真查实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找准履职工作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关切点，统筹开展好各类调研、协商、监督等会议活动，综合运用各类履职方式，持续建言献策、践行出力。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组自身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更好发挥自治区政协党组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政协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确保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进一步提升大会发言工作质量，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围绕“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推动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

0: 房灵敏深入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民生领域现访突出问题化解和防汛防灾工作，到报案现场和乌江水闸实地调研，主持召开沟通协调会，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房灵敏强调，化解历史矛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自治区党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扛牢责任，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千方百计化解历史积案和各类矛盾纠纷，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常态长效，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房灵敏要求，当前正值我区防汛防灾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下足万全功夫，做到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防范措施安全预警到位，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中。
1: 广西台消息，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带队开展广西光彩事业柳州行，助力震后灾区恢复重建活动，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担当作为，大力促进两个健康。期间，谭丕创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屯实地查看民房震损、地面塌陷现状，了解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同时还到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育种基地调研，了解企业灾后恢复生产进度及面临困难，强调要提振信心，依托广西光彩事业平台助力灾区重建，以科学举措推动企业稳步提速复工复产，全力保障灾区人民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广西光彩事业行秉承毅力坚固、以义为先的光彩精神，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助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2018年启动至今，已举办7期，覆盖多个地市。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6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共38件信访件，来电0件，来信3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8件、水类9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2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2件、桂林3件、梧州4件、北海4件、钦州2件、贵港2件、玉林2件、百色5件、贺州1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4批6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4批62件信访件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列满载饮料、板材等白货的集装箱班列从南宁南站驶出，开往浙江嘉兴。这是广西面向长三角地区开行的首条规模化、班列化白货运输线路，将有力服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畅通国内南北物流循环。白货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市场活跃度高，是保障区域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物流品类。随着广西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商贸往来日益紧密，食品饮料、日用品、建材板材等白货运输需求持续攀升。据了解，此次班列以饮料为主要货源，搭配板材、松紧带等市箱货物，采用规模化、班列化组织方式，为长三角经济圈建设与区域物流高效联通提供坚实支撑。 为保障

0: 班列顺利开行，南宁铁路物流中心今年创新探索混装货物班列运输模式。自今年二月启动广西南宁至长三角地区的白货运输项目以来，南宁铁路物流中心组织服务团队深入南宁、柳州、崇左等地，走访生产贸易企业与物流园区，精准掌握客户在时效、价格、末端配送等方面的核心需求，协同推出量价互保、包量合作等定制化政策，于二季度成功将线路纳入图定运行，显著扩大物流服务覆盖范围。
1: 6月11号，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与广州港的物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今年1至4月，贵港市外贸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1.4%。
0: 近日，自治区重大项目左江水系崇左城区段河道治理工程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用地，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崇左市防洪排涝能力。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我只有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